8:04，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一座城市的烟火总需要一段电波来温柔承接。时光匆匆流转，9月19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就要走过整整5年的时光。5年的白天与黑夜，这道电波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清晨陪你奔赴工作，傍晚抚慰你的疲惫，一首歌，一段陪伴，无数个普通的瞬间，我们就这样和收音机前的你慢慢相遇。那么今天我们也想收集属于你的声音，留给这个特别的5周年。如果您的家里有和徐州音乐广播同岁的5岁萌宝，欢迎您可以录下孩子天真稚嫩的祝福。当然我们也期待每一位听友都能够有机会讲一讲你和919徐州音乐广播的缘分，可以是偶然听见节目的瞬间，可以是长大收听之后的陪伴记忆，也可以是简简单单一句心底的祝福，一段30秒左右的真实语音就可以。大家可以直接把您的这个音频啊发送给我，你的声音将会出现在我们周年特别节目当中，9月19号，透过广播传递给整座城市，期待听见来自你的那份温度。

0: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的西藏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我们这一次要走到的是拉萨和林芝的一个大环线啊，基本上拉萨和林芝的经典行程我们全部是已经包含在内了。那么在市面上其实也有不少十一天的双卧西藏团，基础门票包含在内，但是小众体验全部都要二次收费，而且大多数都是全国散客拼团，服务标准参差不齐。那么咱们这一次徐州音乐广播的秋景西藏团呢，是本地电台出品，线路呢已经经过了实地的跑团和打磨，主打就是一个错峰出行。9月26号凌晨出发，10月6号早晨5:50到达徐州，一共是11天10晚，在火车卧铺渐进式进藏，沿途还能欣赏青藏线独有的旷野风光。那么乘坐火车在西宁站开始，全车就是弥散式供养的一个这个状态了。然后呢，到达西宁站之后，大家呢就开始拿着湿巾，拿着纸巾啊，去开始干嘛呢？开始擦玻璃啊。然后就能够看到有这个大学生团队们，或者是这个进藏的团队们，他们可能会带着旗子啊，就是什么那种什么什么自由啊，向往啊，就是那种，然后会让大家去帮他签名。而且我们这趟行程呢，不只是简单的打卡式旅游，因为现在雨季已经结束了，晴天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时候看到南迦巴瓦全貌的几率也是大大提升。你可能之前什么看布达拉宫啊，看巴松措呀，看雅鲁藏布大峡谷啊，都是在课本当中看到的，这一次真的是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可能你之前在这个电影当中，在纪录片里面已经看到了，哎呀，你就感觉布达拉宫它很宏伟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它真的是，就是你可能只是看到的是那个一段落，它只是一个段落，但是当你真正的脚踏实地走在这里的时候，感受着山间吹来的风，然后看着远处那种茂盛的森林，然后闻着那种甚至还带一点就是甜丝丝的那种空气，这种感觉确实不是书本或者是纪录片能够带给你的。所以说本次行程当中你会感受到雪山、湖泊、森林和峡谷这种震撼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我们这一次还特别安排到了一场新措青徒步体验，大家可以提前在这个小某书上你去搜一搜啊，基本上这条路线上是没有任何的差评的，你会看到的就是那种美丽的自然景象，那种湿地，那种溪流啊，对吧？之前啊，在我们这边下单过溯溪鞋的朋友，哎，你也可以穿过去，终于有它的用武之地了。然后还有就是穿着比较鲜艳的冲锋衣啊，拍照是非常非常出片的。那么除了这个自然风光之外啊，烟火人文也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感受感受的。那什么呢？就是扎基寺还有八廓街。那尤其是对于想要圆梦的中年人，或者是想要帮父母完成心愿的子女，可能全国很多地方都已经去过了，云南、贵州啊，还有什么山西、新疆，哪儿哪儿都去了，但内心当中的向往西藏一直还迟迟没有动身。所以这一次旅行绝对 不只是看风景，更是一次身心放松，去感受天空最近的土地啊。我们的价格呢是5980元一价全含，这个呢是成人价，如果要是有小朋友跟您一块去的话，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看看小朋友的这个火车票优惠价啊是多少钱。然后像两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住在一间房里，小朋友还可以享受单房差的优惠，具体的都可以去咨询客服，让他来帮您算一算您这个团队啊，您是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具体价格是多少，联系客服帮您算一下。所以呢，如果说对于我们的线路比较感兴趣，欢迎大家毫无顾虑的来提问，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毕竟嘛，所有事情都要问清楚再做决定。高反如何应对呀？我们现在出行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新措徒步难不难啊？酒店住的环境怎么样啊？早餐怎么样？有没有照片啊？都可以找客服去要一下啊，都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的群里面咨询啊。 Jason 的手机当中啊有不少的这个照片，有不少的视频，全部都是实拍图，我也会不定时的在群组里面更新，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咨询提问。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完整的行程。其实呢，你在推文当中你会看到每天的具体安排，但内心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疑问，在这个地方玩多长时间啊，有什么样的自然风光啊，欢迎大家可以一对一的咨询客服，或者是直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咨询也好啊，我会把这个照片视频啊发布出来，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我们要把向往变成现实，但前提一定要明明白白安心快乐的出发。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

0: 1358538653，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听见原创的伟大。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1: 新歌首发，阿四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歌名叫做《天凉好个 chill》。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的随性口吻，把夏末秋初这种天气很好，但是呢总想摊着的松弛感唱得明明白白。尤其是歌词里反复念到的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再配上沪语念白，秋天就要来了，既是偷懒宣言，也是一份不被琐事较劲儿绑架的从容邀请。这是来自阿四刚刚发表的新歌《天凉好个 chill》。

8:23，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语音文字，我们在第一时间都能够收到。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了一款8年陈化的新会陈皮，既能帮着解解秋老虎的余暑，又能够好好保护着咱们的脾胃。今天呢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福利，超值大盒装，足足有100克，原价799，今天价格只要299。今天节目当中下单呢还会加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小青柑秋天喝能够解腻又润喉。

和陈皮一起搭配着喝，健脾开胃的效果也会更好。而且呢，我们是有新会的官方授权，正品保真，限量福利，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像平时在办公室啊，平时就直接用那个陈皮泡水喝就可以了。但是呢，我提醒大家啊，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去泡水的话，一次只要一半就可以了，一半就能够泡一天。因为呢，咱们这个是八年陈皮，就您千万别直接泡一大片儿进去，那就苦了，朋友们就苦了。因为八年陈啊，就咱们也得金贵着喝，每次泡一半就可以了，每一泡都能够体会到不同的醇香。而且呢，它泡出来的汤色是那种金黄的，颜色非常像琥珀，入口之后比较顺滑，比较醇厚，然后细细品味呢，它是有回甘的。像尤其喜欢美食的朋友啊，您泡过几泡的这个八年陈皮，您千万别扔，您可以用陈皮来炖排骨啊，在家里边炖牛肉的时候，你可以放进去一片，肉质酥嫩的同时，也是满屋飘香，既美味又有营养，而且一点不油腻，还非常的开胃。像平时上班的朋友，您还可以在家里边提前就是煲一锅陈皮酸梅汤，然后用保温杯直接带到办公室里，配着桂花陈皮酸梅汤，保证啊，让你午饭都能够多吃上好几口。所以说呢，我们的吃的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直接泡水喝，然后呢，泡出来的那个陈皮也可以回到家里边再去炖肉、炖排骨。原价799块钱一罐的新会天马八年陈皮，今天秋季上新，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今天价格299。陈皮呢，每一盒都是超值的大罐装，足足有100克。今天节目当中下单还额外加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现在到了秋天了，健脾开胃正当时，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继续来听到李健《人间共鸣》。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郑州阴转晴，19到31度，青岛晴，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这是来自小霞黄绮珊那时错这时对啊，最近一段时间这首歌曲又重新回归到了各大榜单当中啊，深受不少朋友们的喜爱。8:38，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看到有朋友提到说，一到换季啊，就感觉这个喉咙不舒服，所以这个陈皮太适合理气了啊。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陈皮非常的好，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试，尤其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非常的方便，它是很好就能够掰断的，掰开一半然后呢放进你的那个保温杯里啊，去泡起来一喝，能够喝上一整天，非常的润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网友们的爆料啊，这个爆料昨天一下子冲上了微博热搜，提醒大家现在呢有一些以假乱真的支付宝 APP 截图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对此呢，支付宝安全中心也说现在网上所流传的截图不一定可信啊，或者是在朋友圈里边刷到的都不一定可信，一定要注意甄别。同时也特别提醒家里面的长辈们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那商家交易的时候一定是要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建议大家可以在 APP 上开通一个语音提醒的功能，就是您付完款之后啊，那边说支付宝到账，它有一个语音提醒，这样相对来说会更加安全一些。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啊，他是发布了一个假珠宝 APP 的转账截图。这类软件哎呦太牛了，只需要1.8元啊，就是你只要付他1.8元，他能够帮你伪造上亿元的转账截图。你没有听错啊，上亿元的转账截图，甚至呢这个里面他可能还会给你这个暗藏一点木马病毒去盗刷你的资金。你本来想让他帮你伪造一个1亿元的到账，结果到账完之后发现你的金额已经被他给刷没了。根据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这个页面它是可以随意篡改余额的，伪造转账动画和聊天记录。那么在多家电商平台还有多个店铺销售的微信这个支付宝模拟 APP 的安装包，售价基本上1.8元到6.8元不等。反正我刷到这个新闻啊，我相信就您听过之后应该有不少朋友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是这个软件它真的有人用吗？这个软件它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到底是要骗谁呢？商品描述当中说它的使用场景一般是微商工具啊，晒图工具，转账截图的制作模拟器，反正都是比较隐晦的一些关键词，至于干什么用啊，大家懂的都懂。啊，懂的都懂啊，就是买家下单之后，店家会通过网盘或者是网址，哎，给你发送一个安装包，你自己把它装在手机里就行了，对吧？你想要多少钱余额，他就能给你做出多少钱的余额。有的商家说软件是可以免费试用的，你花1.8元就可以获得更加逼真的啊，没有水印的版本。所以朋友们，真的会有人用吗？啊，还是别自欺欺人了吧。微商交易吗？用这样的截图自作100万、200万、300万甚至1亿，说有人在我这买了1亿吗？是这个意思吗？但是我在想啊，这个东西啊，它也并不是完全的一无是处，对吧？如果突然之间有人管你借钱，但是呢你又不想借给他，对吧？你可以 P 一张账户里只剩3毛钱的截图，对吧？咱们就反着 P。 但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留意吧，谨慎使用啊，或者是就别使用，对吧？你这是 P 一张截图，你这是干嘛呢？不诚信。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分享到的是8年陈化的星汇神啤，价格只要299，还送60克的星汇小青柑。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想要查看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的西藏之旅具体线路安排，微信后台直接回复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八年陈化的新会陈皮，既能帮着解解秋老虎的鱼鼠，又能够好好护着咱们的脾胃。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福利，超值大盒装足足100克，原价799，今天价格只要299。节目当中下单，今天还额外加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小青柑秋天喝解腻又润喉，和陈皮搭配着喝，健脾开胃的效果也更好。因为我们是有新会的官方授权，所以正品保真，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放心选购。说到陈皮呢，民间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查询一下啊。这个新会的产区分布图，只有天马村的才是最核心等级最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新会的八年陈皮，它是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天马村，每一块都是三瓣开皮，它呢那个表面上也有很明显脱落的丝络痕迹，纹理就像猪鬃纹一样，非常的清晰，果囊也很薄，轻轻一折就能掰断，断面还能看到比较细密的油饰。那么大家在这个泡水喝的时候啊，直接就掰一半，因为它不是三瓣开皮嘛，掰一半下来，然后放进你的那个保温杯里啊，去接点水一喝，能喝上一整天，每一泡都是不一样的口感。然后呢尤其是刚刚泡好之后倒出来，它是那种琥珀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今天呢是来自新会天马核心产区的八年陈化的陈皮，超值大盒装足足有100克，是一个透明罐，原价799，今天只要299，今天下单还会加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正品保真，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已经不再让我安，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棱镜乐队克林，稍后9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

0: 7178，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0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圆游会。
2: 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城市人海里，爱情有万千模样，不必苛求圆满，认真爱过便是烟火生活里珍贵的经历。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讨喜的慢板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使这首歌成为了很入耳的一首情歌。生活中每天我们都扮演各种角色，卸下外界的期待，忠于本心，活成最真实的自己就足够。李荣浩，模特。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被迫戴着面具前行，把喜怒哀乐藏进心底。但别忘了，即便世界喧嚣，我们依然拥有表达真实情感的权利。就像歌里唱的，至少我们还活着。接下来这首歌，藏着你的旧时光吗？王瑞卓，大山。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碎了。
1: 刘星，凭什么说音乐是情绪的出口，这首歌把失望、愤怒、委屈揉进旋律，每一句都是灵魂的诘问。你说你爱我，凭什么说？凭你眼神闪躲，凭你谎话连篇，凭我真心错付，凭你肆无忌惮。音乐缘由会，晶晶继续陪着你。孙燕姿，梦不落。

闯一闯，再疯狂又怎样？毕竟比起我不敢的遗憾，我试过的坦荡更对得起这仅有一次的人生。平凡城市的朝暮之间，最动人的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细碎温柔的情愫。苏打绿，小情歌。

0: 吉利银河岛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8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30度；淮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7到30度；蚌埠阴，18到27度；宿州多云，16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

0: 山。
1: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

轩 Cappuccino。 咖啡文化风靡的今天也许常见，但在1999年用它比作爱情，既对应着都市人群的小资日常，又给足了人们想象空间。爱情像 Cappuccino 浓浓的眷恋泡沫，一定有不少人因此出场了 Cappuccino。 我想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欣赏。苏醒 Miss Pretty。

这是苏醒2010年创作的唱跳歌曲，放在现在的时代依然不会感到落后。他清澈的嗓音，丝滑的转音，大概只有苏醒才能唱出专属的味道。日子在倒数中悄然溜走，此刻拥有的每一秒都值得好好把握。邓紫棋，倒数。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激动难以忘怀。

幻世界那么多人，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中爱情长跑的过程娓娓道来。动情的歌声，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偌大的城市人潮汹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爱错过就成了故事。告五人，爱人错过。

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这首歌词表达出来的意思，既像告别，又像告白，这就是告五人的浪漫吧。生活的甜要懂得分享，把平凡日子过得热闹鲜活。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

0: 京缉毒历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郑州阴转晴，19到31度，青岛晴，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跟着节奏穿梭城市街巷，最动人的幸福从不用繁复修饰，简简单单的欢喜就足以温暖平凡日常。周杰伦，简单爱。

爱情并不需要华丽的语言和复杂的表达，简单的陪伴和真挚的情感才是最珍贵的。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简单爱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最初的懵懂，简单到没有任何借口。喜欢一点点增加，甜蜜一点点积攒，邓福如一点点喜欢。

一点点喜欢，一点点脸红，简单直白的歌词瞬间就将那种萌动的喜欢直白地展现出来，让人仿佛回到了青春年少时初次遇见心动之人的那一刻。跟着音乐别停下，朴树平凡之路。徘徊

0: 抓起这里
1: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

伯爵 Johnny， 唐伯虎西厢寻他，世间最熬人的情愫莫过于相思一场，寻而不得，念而不见。世间向来纸短情长，离愁难诉，红尘万丈高楼，多少心事藏于眼底，落于心头，放不下故人温柔，躲不开一世牵挂。借旋律轻轻送给远方挂念的人，王心凌，想你想你。

王心凌的歌声里藏着很多人青春的回忆，特别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谁不怀念那个无忧无虑、甜蜜相随的粉色梦境呢？音乐圆游会，让音符填满你的上午时光。好妹妹，你曾是少年。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朋友们，入秋之后你们的胃肠还好吗？是不是有人吃两口饭就觉得肚子胀，喝杯咖啡就反酸，还有人明明没熬夜却总没胃口？对付这些问题，我们每年都会备一罐新会陈皮，用它泡水喝，胃里的闷胀感就散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年陈化的新会天马陈皮，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天马村，是国家地理标识产品，药香木质香浓郁，闻着就让人舒服。平时泡水一次取一半，入口顺滑醇厚有回甘，还能用来炖肉提香解腻。今天频率专属福利，原价799元的100克大罐装只要299元，节目内下单还加赠60克新会小青柑，正品保真。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ETFM 继续来听歌。

0: 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0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西双版纳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泉州晴24到30度，珠海多云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草东没有派对，山海。少年曾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满心期待着未来的种种可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梦想中的自己却慢慢迷失在岁月的洪流中。山的那边没有海，愿你我都能抵达心中那片远方。允许自己偶尔任性，也是一种温柔的自洽。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这首歌既慵懒又自然，像一个少女在深夜对着镜子诉说着自己的爱情心事，以旋律为引线，自然而然地将我们拉入一场关于爱情拉扯的内心独白，勾勒出当代年轻人面对欲望与理性拉扯时的困顿与觉醒。换个听歌心情，黄子韬 Doggy， 我忘记多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彩虹。

想郊游，狂风呼啸而过，小船还会继续漂流，阳光穿过云层，透过海浪洒向新家，看那里有我铺的土壤，迟早开满鲜花。 Let's go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大梦归周深清澈空灵的声线，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花开花落，风过回廊，宿命千般，人生百味，大梦终不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呼吸定律，耗子，鱼离不开水，我离不开你，这是最无奈也最执着的呼吸定律。可以靠近却无法抱紧，能同频却不能交心，唱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生命如同夏日花火，纵然短暂也要热烈绽放，在有限时光里尽情燃烧属于自己的光亮。梁咏琪，花火。

这首歌是梁咏琪自己作词作曲创作的第一首歌，因此对她来说意义非凡，抒发了对自己作为艺人生涯的理解，也是一封写给支持自己的朋友和歌迷们的温暖情书。作为艺人，似乎只有拼尽生命去燃烧，才能在众人眼中定格下最美丽的那个瞬间。我是晶晶，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五月天，干杯，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18到27度；连云港，晴转阴，17到30度；淮安，晴转阴，17到28度。商丘多云转晴，17到30度；蚌埠阴，18到27度；宿州多云，16到29度；淮北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每个人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小秘密，在旋律里解锁不一样的内心世界。蔡依林，特务 J。

首重节奏舞曲，前奏的高跟鞋声让歌曲充满了戏剧般画面感，不论是台风还是唱歌水准都是非常出色。周琳一直都是一位充满自信和活力的音乐人，情绪也会偶尔低落，不必为难自己，就算阴天也依然要好好快乐。陈奕迅，阴天快乐。

生活总有起起落落，如同天气时晴时阴。当我们身处人生的阴天，心情低落，内心彷徨，陈奕迅的《阴天快乐》能给予温暖慰藉。秋光漫过山野，治愈心底褶皱。继续听歌，鞠婧祎《落日未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我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花粥，归去来兮。当生活的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当复杂的人际关系令人疲惫，不妨暂别尘世纷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寻一片桃花源，让灵魂得以舒展。岁月馈赠的经历都是命运送来的礼物，无论悲欢得失，都值得我们好好收下与感悟。张学友，礼物。

回忆已经是最好的礼物，它不是让你困在过去，是让你记得曾有一个人陪你跳过青春的舞，曾有一段时光让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牵挂。音乐超能力，张韶涵、李宇。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杭州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19到28度，郑州阴转晴，19到31度，青岛晴，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陶喆宫保鸡丁，很多时候听这首歌居然都能把人给听馋了。当这种微酸微甜的口感进入了你的口腔，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周笔畅自得其乐。

自得其乐。推荐一下幕后曲作者丁世光，他巧妙运用节奏变化与抓耳旋律，将歌曲中那份悠然自得、洒脱随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置身于一个自由愉悦的音乐世界。城市里总有不被读懂的心事，他不懂你的温柔没关系，懂得自己已是最体面的温柔。张杰，他不懂。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伊格赛汀不靠谱组合广寒窑，千古月色落进今日城市，广寒的清冷与人间烟火相照，千年轮转，思念从未改变模样，喜欢总是忐忑又甜蜜，愿你勇敢说出心底那份爱意。永兵告

好感可以脱口而出，深爱永远欲言又止。所有反复的犹豫，从来不是不够喜欢，而是太过在乎。都市纷扰之中，一段旋律胜过千言万语的心事。白兔，我知道，我是逍遥。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伟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8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愿我们内心永远保有一团烈火，热烈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生活。张惠妹，火。

很多人把这首歌当作热闹的舞曲，却忽略这首歌藏着张惠妹在低谷期的心境。烈火不只代表喧嚣狂欢，更是对抗迷茫、守住本心的力量。这偌大的城市，总有一份思念安静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光良， I miss you。

清新脱俗的旋律和真挚动人的歌词，深情表达了对远方恋人的思念之情。光良温暖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演绎，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纯真，不禁沉醉其中。平凡城市的烟火最治愈，简简单单的日常就藏着实实在在的小快乐。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满吉利银河到阳江考虚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7: 你在娱乐，
6: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7: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8: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9: 用音乐和视

六六，后来遇见他，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愈合我的伤疤。人生的出场顺序自有安排，错过的不必纠结，兜兜转转之后也会遇见新的温暖与光亮。萧敬腾，茉莉恋。

那一抹茉莉的清香里有着最纯粹的心动，是海边漫步时的细雨呢喃，是落日余晖下的温柔依偎。这份爱如茉莉般纯净洁白，即使时光斑驳，也依然在记忆深处散发着醉人的芬芳，永远不会凋零。生活不必事事强求，学会放过自己，才是都市人最通透的一种生活智慧。庄心妍，放过自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3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小雨转阴11到20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8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

周杰伦《青花瓷》，方文山之词作向来以巧思独韵而著称，他借《青花瓷》之名描摹女性对于爱情的坚贞不渝。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一句内敛含蓄却柔情似水，就像那传世的青花瓷，任凭世事变迁依然绽放如初。音乐超能力，心动决定，来自叶琼林、黄礼格。

两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将心动时刻浮想联翩的内心世界和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岁月穿越漫长时光，从过去到现在，每一场不期而遇都是命运最奇妙的安排。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大梦归周深清澈空灵的声线，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花开花落，风过回廊，宿命千般，人生百味，大梦终不归。

0: 九一九 Hit FM。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激动难以忘怀，

皮卡丘多多，落日亲吻荧光海，治愈的旋律，治愈的歌词，治愈的声线，在艰难的日子陪着每一个喜欢皮卡丘多多的歌迷，清澈又纯粹。音乐的世界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诗意的遐想，继续听到周慧约定。

在那个几乎都是真人演绎 MV 的年代，这首歌的 MV 却很前卫地使用了动画形式。那个叫惠儿娃娃的丹凤眼卡通造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了周慧的形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听着歌会幻想周慧的模样，究竟该是怎样一个女生才能把这首约定唱得温暖又有感染力。音乐超能力，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胡彦斌《空位》，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王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30度，淮安阴21到30度，商丘阴20到29度，蚌埠阴21到29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午后时光，不妨放下紧绷的思绪，在平凡日常里捕捉属于自己的松弛与欢喜。方大同，玩乐。

各种乐器响虎交织，犹如朋友们聚在一起欢庆，传递着无尽的快乐与友情。方大同用饱满的情感和充沛的能量，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只是如今听起，心里满满遗憾，那些遥远的思念都藏进温柔婉转的歌声之中。袁娅维，阿楚姑娘。

袁娅维的声音如青山涌泉，高山流水，怀揣片片翠绿，散发缕缕幽香，歌声中听出想放下却又无法摆脱的相思情。时光流转，故事不断续写，人海相逢又别离，每一段过往都在岁月留下独有的印记。影子计划，黄品源，小薇2.0。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激动难以忘怀。

叹，黄龄与曾维新联手重新演绎的越南神曲，中文版融入黄龄魅惑梦幻的如丝声线，字字醉人，听感无限上头。经历过爱恨得失，才慢慢懂得，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释怀是成长送给我们的礼物。孙燕姿开始懂了。

少时不懂曲中意，此时已是曲中人。只有在经历了爱情的辛酸以后，才能获得了然于心的感悟，露出淡淡的微笑，才开始明白原来快乐也是一种选择。继续听歌，张敬轩，只是太爱你。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8度，青岛晴24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0: 李玟，好心情。好心情从来都不由天气决定，只要身边有牵挂在意的人，所有烦躁都会慢慢消散，内心安稳松弛，就连平淡寻常的日子也变得温柔治愈。 Tank 非你莫属。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

在爱情的漫漫长路中，你是否也在寻觅那个让你笃定非你莫属的人？就像 Tank 在歌里唱的，爱我非你莫属。当你遇到一个人，他的笑容能驱散你生活的阴霾，他的陪伴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回想一下生活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瞬间，他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让你认定非他不可。音乐想自由，那英莫

0: 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

《本府星空》来自尹锡眠。为生活奔波忙碌的你，有多长时间没抬头看过星空了呢？没事儿，多抬头望望天，就算没有太美的风景，至少还能舒缓颈椎，不是吗？无论走多远，父母的牵挂始终在家的方向，在城市奔波的我们也记得常回头看看。李荣浩，爸爸妈妈。

李荣浩认为他们那代人的父母都是腼腆的，爱在心中口难开的，他自己好像也是这样一种人，于是他决定创作一首不煽情的实实在在的歌来表达对父母的爱。人人皆有的生命旋律中蕴藏着无尽的感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金莎《星月神话》，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3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小雨转阴11到20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8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何为真正的热爱？不只有轰轰烈烈，平淡相守的暖意同样藏着真挚的 true love。 有请蔡健雅。

这是一首只听前奏就会爱上的歌。其实在爱情中，没有天生就适合的一对，在生活的打磨下，你们会变得异口同声，会逐渐心有灵犀，不谋而合，终于一天你会庆幸还好是他，简单的欢喜也足够温暖漫漫时光。胡夏 Oh I

轻松的曲调仿佛秋天的微风，听着都觉得愉悦温暖。歌词中用了许多歌名，比如爱很简单、终结孤单、制造浪漫等等，串起了一个小小的爱情故事。世间万般风景都抵不过心底那份念想，有些情愫安静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任素汐，我要你。

0: 无形的力量。
1: 扎西德里，扎西德里，扎西德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8: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9: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8: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0: 7 6 5 4 3 2 1，天空。
8: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8: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2: 当旋律成为光

预言、蠢货。感情里最怕的就是拎不清，不做纠缠别人的蠢货，也不做委屈自己的傻瓜，爱憎分明才能自在随心。回忆总在安静时刻悄然响起，就像此刻的这首许嵩《幻听》。

你是否幻听过你的旧爱又在你耳边低语？当你发现那不过是一场幻觉，不过是自己大脑制造出的假象，你是否仍还希望那假象能持久一些？很多时候，回归现实真不如躺在幻觉里永不醒来。音乐响起，是会温柔了岁月。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30度，淮安阴21到30度，商丘阴20到29度，蚌埠阴21到29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五月天，玫瑰少年，每个人都该有绽放的权利，不必被世俗定义，在城市人潮里勇敢做最独特的自己。城市喧嚣之外，心向往之的，愿我们都保有那份自由与不羁。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当下的生活节奏飞快，事事竞争繁杂，我们终日奔波忙碌，常常被琐事裹挟，来不及停下脚步沉淀自我。而这首歌曲恰似一缕山间清风，温柔治愈所有浮躁。苏运莹与崔十八的歌声清澈又有力量，娓娓诉说着纵使生活步履匆忙，前路满是压力，也不要弄丢最初的自己，不要丢掉心中的希望。音乐想自由，欲可为，长相思。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大梦归》，周深清澈空灵的声线，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花开花落。

0: you feeling this?
1: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你的眼睛像星星，来自郭正正、傅子豪。真正的喜欢从来都藏不住，是初见你时控制不住的向往，是看向你时目不转睛的偏爱，是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一出现就轻易让我坠入了心动。继续分享王菲《夜妆》。

我们都曾在月光下描摹过心事，在爱里跌跌撞撞，最终在岁月里慢慢学会与过往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曾经许下的幸福承诺，时光是否兑现？城市人来人往，有些答案早已随风飘散。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我是雨晴，结束两小时听歌，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8度，青岛晴24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开怂给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有福之人。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7: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8: 就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小宝啊可以搜索进来啊。9527在直播间说，铁妹儿你准备到时候参加修多久？你多配点段子管不管？你慢慢发，不然会想你的。我说客观的讲哈，我会发的，但是咱说实话，如果生完的头个把两个星期
17: 不行，
18: 休息为主。
17: 不管，
18: 对，
17: 不可以。
18: 我那个时候我肯定就是得稍微休息一下。
17: 你门门人生完那就上地狱是师妹呀？
18: 啊，
17: 那还写啊？
18: 啊，
17: 哪怕工分让你写的，
18: 跨个粪几子都十大粪去了。
17: 啊，这边生完那边下地干活去了。
18: 啊，恐后就跟他说：“哎，我的娘嘞，你还写？”
17: 啊，
18: 嗯，俺那会儿俺前脚生完孩子，后脚都下地干活了。
17: 你忘了你？
18: 你还照两个星期的写，我跟你说，俺是早通，你知道你那么懒，都不能愿意你这样的。
17: 你刚才他进直播间就一进来就说了，他得亏我是个男的，我要是个女的，我也得是个那个恶的老婆婆。
18: 虽然他有免责声明了，但是我还是拳头攥紧了，我还是拳头攥紧了。
17: 就这样的就掏他。
18: 这个简单说，你还坐月子，我不需要吗？
17: 下地去干活去，那卫生衣服都没干了，能干什么？你还
18: 我说实话，都现代化农业了，你手中都有机器了，怎么你要我给你犁二亩地？
17: 现代化犁人家哪来了？人家现代化，人家不行，就得靠你。
18: 来，把你老黄牛撤掉，挂我身上。
17: 哎，就得靠你，那个地没离了。红伞他说：“你俩要不请保镖吧？
18: 不，
17: 就你们说话弄得意。你赶紧找个保镖，给，
18: 怕人揍完是吧？
17: 哎是。
18: 哦，
17: 那万一保镖先下手了怎么办？
18: 这个。”于是其说：“景点过节，就没有人来要礼物的吗？要个奶茶呀，宝宝什么的。”然后刘明月劝了他：“要什么礼物？重元节得到值。”
17: 就该有的仪式，他得有。
18: 什么仪式非得
17: 是？就家里那该上坟的上坟嘛，是不是？你不能忘了这茬，对吧？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啊。
18: 牛马说：“拐子，你把我领回家吧，你不要请月嫂了，我看苦哎。”
17: 你是那个恶泡吧？你先实践去。
18: 真警官
17: 啊，
18: 牛妈妈这面啊，这面抱着小孩儿，哎，还睡了啊？
17: 拍的谁？
18: 拍小孩
17: 啊，拍的孩子啊
18: 啊还睡了
17: 啊？
18: 两人心里没有点数吗？还睡啊？姐挣多少钱了啊？哎呦我的个娘嘞，俺不错哈，俺两个闺女啊。哦，俺跟你可不一样
17: 啊。拍着孩子，这说你的是吧？
18: 哎，他就是。
17: 你现在不就得一个鲤鱼大厅起来挂了粪镜子就上地啊？
18: 就表达就是牛妈妈呢，就是骂我和他孩子，
17: 两不耽误。粪镜子时时刻刻准备着，
18: 是
17: 啊那个锄头时时刻刻准备放床头。
18: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17: 今天开心牛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就是我们想收集一些就是比较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18: 刚才还要收集啊，还不够多啊。
17: 不够多不够多。
18: 我觉得我感受到了整个徐州的恶意。
17: 不让坐好好坐院子是吧？来吧各位，还有什么抓紧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哈。
18: 哎，这个牛妈说那个我给你带孩子，你去锅巴吉雅鹅喂。
17: 哎，是
18: 什么去母留子
17: 喂喂鸡喂喂鹅，地里的地翻一翻，
18: 然后那个吉雅鹅碰回了修一修。
17: 哎，是那个鸡屎鸡粪啊鸭粪你该铲铲。
18: 哦，
17: 哎，而那个鸡哈它只能吃湿粮，
18: 我
17: 肠胃不行，跟不能吃，直接撒大玉米进去。
18: 我问一下哈，军师说我不能先着。
17: 哎，你不能，那一点不能。
18: 哦，揣个孩子揣个我身上，我
17: 孩子给人家这带不是吗？
18: 哦，
17: 对吧？你都卸完货了，你这还不干活呢？你想干什么？
18: 哎呦，
17: 不雷让你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干活，你知足吧你？
18: 哦，真的，就感谢上苍。
17: 哎，你不用感谢，就感谢牛马就行了。
18: 感谢尤二。
17: 哎，
18: 气意感谢牛妈以后不会是个老婆婆，感谢海哥以后不会是个老婆婆。
17: 其实恶公公也行啊。如果牛妈是丈母娘，
18: 丈
17: 母娘口碑也不怎么样。
18: 他说的
17: 不是，你在外头这丈母娘也不一定是多好嘛，是吧？
18: 这个、
17: 不光婆婆不好。
18: 冷米夜说就今天真是鬼门大开了，真的就你早上毒死包括我这个穷鬼都死。
17: 你不挣钱、你不上班那不更穷了、
18: 哎呀，谢谢10007小宝给我们送的小心心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小宝
17: 啊。你看布丁、丁女士就说了嘛、不是说生了就让牛马抱走了吗？
18: 我不能稀罕稀罕，
17: 你又不会是不是？
18: 这玩意儿，这个真的是我肚子里盘了十个月呢。
17: 你盘了，对你都盘了十个月了，你还想稀罕？
18: 我
17: 你有点太做人不要太贪心。
18: 你好像
17: 好不好？是不是？
18: 很有道理。
17: 哎，你品那个话是不是的？
18: 好像很有道理。
17: 哎，都十个月了，从那旁边点都让你搁肚子来放着了，你妈该你给人家。
18: 好像我占够了便宜。
17: 哎，该还给牛妈了。牛妈姐也不多占你便宜，也不说了吗？18岁之后就还给你了。哎

0: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天亮说，小的时候我只要给阿妈一说，阿妈我就要我就要我就要，阿妈就说，你进的药吧，你就要你进的药吧，你进的药吧。
1: 以至于这样的对话会出现在学生同学跟同学之间的交流当中。啊，你就得给我，那镜子还给你嘞，
2: 就这样的，
0: 镜子也很忙，
1: 镜子忙完在家忙着，当镜子也不好当啊。
0: 哎呀，欢迎小张同学来到直播间啊！哎呦，谢谢三生首饰给我们亮的粉丝灯牌啊！谢谢柠檬小宝亮灯牌，欢迎林林总总来到直播间。
1: 哎，于时期说的句公道话
0: 啊！
1: 哎，牛妈姐说了
0: 啊，
1: 谁稀罕你的？俺自己不会省啊，
0: 省
1: 啊。
0: 省这都省，
1: 说行动咱就行动。
0: 哎，我最不怕戳漏事儿。
1: 我十几个这会儿你完蛋了。
0: 哎，谢豪车先生，谢豪车先生送的大鲜花。小蚕豆说，小的时候我说，阿妈我不想吃这个不好吃。龙肉好吃，你能早说吧，你早龙肉吃去吧。
1: 妈妈你怎么知道龙肉好吃的？
0: 我闪你就知道了。
1: 那小人那老年就这样放的，哎，就说龙肉好吃，咱也没尝过。你问那老年好吃吧？
0: 吉泰建台这个姐妹，我没记错，她是个姐妹
1: 啊？是吗？
0: 她是个姐妹，她说生完孩子
1: 不是啊？
0: 啊，不是吗？
1: 我点进去看了，是个大哥。
0: 哦哦，他就很关心我
1: 啊。
0: 他说，生完孩子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
1: 你看啊，不能老躺床上，对吧？
0: 比如抬个水泥，搬个板砖。
1: 就大哥，你家就接了哪些工程？是不是需要这样的苦力？
0: 你还怪饿的。
1: 不用干多，就搬个水泥，抬个板砖就行。哇，刚上来真的心里暖暖的，后来心里凉凉的。真的是。然后莫露奇曰：“生不生啊？俺都有俩闺女了，人家也有俩闺女了，你有吗？”
0: 扯到了。
1: 你操那么多的心，
0: 俺这不是不一害的吗？
1: 俺还不一，还没认呢。
0: 俺这不是不一害的吗？
1: 对，万一哪天不漏掉了呢？
0: 你等俺要是真是就
1: 这事儿了，
0: 我都能偏回。
1: 就凭你这句话，也得是个乐，还能让你偏了。
0: 这个茉莉说，拐姐不是天天运动着呢吗？你们在说什么呀？真的，她直播的时候不一直在讨人、讨人、讨人。
1: 当然是让他，这就是孩子落地，就是出生之后也不能闲着，他自己也不能闲着。
0: 对啊，
1: 哎，不能就恃宠而骄。
0: 什么叫不能闲着？我反正不能讨月嫂，他讨孩子
1: 也行。
0: 哎，
1: 孩子打小就皮实，你说这是不是啊？你出去闯荡社会了，你是挨他掏比这家里多多了，从小就锻炼。
0: 上午说拐姐油头，你看你说这个话和这个这氛围对不对？非插这一句嘴。
1: 哎，上午说我有我自己的聊天节奏。哎，你们都别管我，我自己聊我的，你们忘了提他这茬了。
0: 不得，丁女士说主要是呢，就是天气热，提醒他有两个闺女，让他凉快凉快。谢谢你。
1: 哎，是那急躁的脸都冒火。
0: 谢谢你。
1: 哎，羡慕那个脸通红。
0: 欢迎莫凡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进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 哎，小风筝，说闺女看电视离得近，我直接说，我说你近一眼去，
0: 怎么自己也
1: 你看什么看？
0: 自己也成为了妈妈之后，发现真的能、
1: 理解妈妈了，
0: 就是人真的是能两边共情了。
1: 哎，来，你近一眼，你眼他眼的不如你好看，你咋弄近？你长里边去吧。
0: 吃饭不露菜呢，那我给你拿个披萨子，你进去捞吧。
1: 披萨。
0: 就是捞鱼的那个
1: 那个连体裤，
0: 哇，好洋气 啊！
1: 不是吗？
0: 连体裤，
1: 胶皮的，漆皮的，
0: 那男都叫什么？就是那个搁泥塘里捞鱼的穿的那个
1: 啊，那不连体裤吗？
0: 那连体裤真的，我就死你老汉你，
1: 背带裤，靴子啊，腿啊，就全部都连一块的连体裤，
0: 对吧？你看丁女士叫披萨，
1: 对吧？你不洋气啊！回头你们去买的时候，你们有那个能下河摸鱼的连体裤没有？
0: 带蕾丝的要吧？
1: 蕾丝的它能防水吗？如果能防水也可以。
0: 你要连体裤的，那这个白色黑色。
1: 都要都可以试一下。
0: 你看叫劈叉就叫劈叉。
1: 劈叉。你看。
0: 这个欢迎游云小宝来到直播间啊。这个什么。
1: 于时期说了
0: 啊。
1: 你是管你闺女，你不用羡慕那些生闺女。

0: 啊，你肾亏你有什么用啊？俺家有主专门供那些比赛的。
1: 你们不要老劝我，老动摇。
0: 哦，现在又觉得儿子好
1: 啊。他们劝啥我动摇啥。
0: 万一现在真是闺女，嗯，他又不爱我了。妈妈妈就这么善变，不爱我了。
1: 对，他们劝啥我动摇啥。
0: 这样俩，哎，一儿一女。
1: 柠檬说：“那我要宝贝儿的钱。”
0: 宝贝。
1: 那玩意儿能捞鱼吗？
0: 哎，勒死的不一定行，宝贝儿可能管。或者有大黑鱼，
1: 如果他的鱼塘够大，有喜欢的。
0: 哎，对，也有这样的了，啊，什么样的都有。
1: 谢谢李燕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来宝们啊，
0: 冷雨夜问了个问题
1: 啊，
0: 还打篮球吗？谁？
1: 我啊，
0: 他。
1: 这个时候
0: 打篮球？
1: 你说的是那种就是圆圆的这么大，然后
0: 往地上一拍，
1: 我得在篮球场上辗转腾挪，然后咔咔咔，然后再投个三分，就是我
0: 对，然后还得跟人家有肢体接触，就是那种肩膀扛的那种，
1: 哎，对，是这样吧？就
0: 用肚子顶的那样
1: 啊，再哎，
0: 就那个，
1: 然后投个三分呢，呜。
0: 还得绕场一周跳。
1: 你说的是就是我得去做这样的运动是这意思？
0: 那个篮球。
1: 是这个篮球吗？我没听错吧？还是你说错了？
0: 当然早就不打了。哎，最近确实也没有打。但是你问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过分了。好吧，不合适。
1: 要不改个吧？橄榄球撞击的更凶猛一些，
0: 跑得更快一些是吧？
1: 哎哎哎哎哎！
0: 但是这橄榄球有护具。
1: 我假期休的更短更早一些。
0: 休的时间更长，
1: 更长。哎，来小宝们啊，我们这广播端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味道。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2: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我们一个个来回答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朋友的问题啊。昌姐肉片说的，是100块钱13条视频吗？我说是的呀。能来趟沛县吗？不开玩笑。
12: 那
1: 当然开玩笑。
12: 不是，你刚才答应人家了，你先哄完人家了。
1: 当然开玩笑。啊，
12: 人家都准备了，你看人家都说什么？他准备下个月发工资100块钱，聘你来给专门跑一趟拍视频
1: 呢。你要弄死了，他还能发工资得留100块钱
12: 啊？
1: 找我，我也弄死，决定开个车到沛县，对不对？啊、他连板面都不敢踢、啊。
12: 你死一下呗！
1: 我赔。
12: 怎么了？人家弄死就攒了100块钱，你不赔你死一下吗？
1: 那猫爷和龙爷就是真的更过分了。
12: 啊，
1: 行啦，
12: 啊，
1: 什么时候了？不烧了还打顿板面了，你咋想呢？不接
12: 他没提板面，
1: 他没提，
12: 但是他刚才提马子肉了
1: 啊。
12: 你说这玩意儿
1: 啊，我爱吃。

0: 钱，咱能咋讲？对不对？人不是咱闺女。
1: 对，但是俺就是心疼。
0: 哎呦，真咱孙心疼，咱那外人咱能说？俺要是有闺女，
1: 说轻说重了的都不合适，是吧？
0: 不做饭不做饭，那亏啥能亏孩子嘴吗？
1: 对，你自己不吃就不吃了呗，能饿着孩子吗？
0: 哎呦娘了，咱要说你要闺女要不养，你就拿来给我养。
1: 搁这等着呢。
0: 对不对？不行，俺带闺女下馆子呢，俺不能让闺女愧罪呢。
1: 就这事儿，是不是也得问问闺女的意愿呢？有什么不用？我饿着挺好的，在家里。你把孩子吓着，现在连赞都不点了，都不敢点了啊！
0: 你要说，但是阿姨，我妈给我们买饭，我们没有饿着，不能这样说，妈妈。
1: 你看吧，你看吧，
0: 妈，
1: 你好妈妈。
0: 妈昨天出了不少汗，然后今天给妈妈就是煮一点用大米煮一点粥，就是不要煮的太烂啊。上面有点那米汁米油什么的，给妈妈喝一点，补充一点电解质，补充一点气血啊。
1: 妈妈怕不是中暑了，让她多喝水就行。
0: 就那个米上面那个米汁，既补水分又补津液，还补电解质。
1: 你还给她冲点汤盐粉，妈妈撒点盐撒点汤，给她又没干水慈开。
0: 就是一半碗，就一小把大米白米，然后多放点水煮一点给妈妈喝，你们也能喝啊。
1: 行了，别嘱咐人家了，人长青肉片搁这等着嘞。风里雨里，我在沛县等你哦。
0: 你拉啥嘞？你有沛县屁眼事儿？
1: 100块钱13条哦。既然板面你不想吃，那就不提了哟。我们君子约定哦。
0: 哎，至于说是不是妈给你们买了开封菜？俺小时候最喜欢吃开封菜了。
1: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家里有时候也会点这个。
0: 还真别说，咱这一代人当了父母之后，你知道其实开封菜也没有那么的不健康。
1: 哎，现在都为他证明呢。现在都有人说你减肥的时候你就吃那个，
0: 我就觉得怕你作为早餐真的就是减某脂什么健某康的神。
1: 你说这句话好恶心，减某脂健某康，就感觉你马上要带货了。就专业这一方面没有落下，
0: 是啊，
1: 哎，随时准备上岗。
0: 哎，你就说那个帕尼尼健不健康？
1: 哎，健。什么是帕尼尼？
0: 啊，那四里那四里孩子不是那四里孩子不知道吗？
1: 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那些东西了。帕尼尼是
0: 帕尼
1: 汉堡王还不一样。
0: 帕尼尼就是什么呢？反正就是俺家经常做
1: 啊，没家经常做。哎呦，这差点
0: 就是炕的死面饼子
1: 啊，
0: 再腾点个鲜菜疙瘩
1: 啊，
0: 摆两个鸡蛋，
1: 哎
0: 一家伙。
1: 你要否帕尼尼是这个？哎呀，那俺家也能吃着。哦，原来就，然后这陌路线什么是开封菜呀？
0: 什么是开封菜啊？
1: 就是专门开趟车去开封买了一个菜，
0: 对对对，
1: 是就爱吃开封这一口，明白了吧？你有没有说介绍那么多？你上链接啊？
0: 上
1: 啊！你光介绍你干什么呀？
0: 你小子别让我们违规。
1: 我知道你在憋单，是不是啊？一定在憋单，你用专业术语在憋人，你在憋人气。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不烦，你说那个憋单我开始烦了。
1: 你想把人勾引到直播间来，让他们在直播间做停留，是不是这样？气死了这些词儿。
0: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我们就收集一些阴阳怪气的徐州话。
0: 嗯，
1: 就给俺这个鲁楠楠，轩轩啊，轩那阴阳怪气的都算是俺来到贵宝地，
0: 哎，
1: 得学一下，好吧？
0: 什么阴阳怪气的话？比如说妍妍说，妈给我点钱，我给你点厚。妈我难受，妈我难受，难受往北受。
1: 那你还骂我肚子疼？
0: 肚疼，
1: 他疼你，你别疼他。
0: 多吃冰糕。
1: 哎，
0: 多喝那个甜水，冰凉的甜水就好了。
1: 你做的这道菜有点辣。
0: 辣辣你不吃？你胖完，你平时你跟那些狐朋狗友，你搁外头那个什么地锅鸡，那个擀面菜，那个弄些那个辣椒的，都快埋了，我也没看你先辣。啊，这可好了，给你给灌回了，搁家里炒这个菜，你又先辣，辣慌了呗。
1: 这哎的，拜拜拜拜拜拜，妈妈。
0: 妈，我的那个外套搁哪了？搁我脸上了。
1: 嗨，这倒是，疑问在哪儿呢？我穿着来。
0: 嗯，
1: 一个搁我脸上了。
0: 你喊他，看他应你不？
1: 哎呀，
0: 他都望见你了，你望不见他。
1: 当然，这时候哈，如果你说妈，我收紧了，你喊他，他真答应你。妈妈们，我们要与时俱进，好吧？
0: 哎，还有一种啊，
1: 啊，
0: 我的娘嘞！

0: 那手挤还能找不着啊？
1: 嗯，
0: 那一天到晚都给焊个眼上了，哎呦，还能找不着那手挤吗？咱不相信啊！
1: 你连命丢都不能丢手挤
0: 啊！啊，那都是你的命
1: 啊！
0: 哎、
1: 啊、
0: 哎，那一着手挤给什么银犯了，你知道吗？
1: 啊，这个，这个一想到别人就是、是的，搁哪了？搁我手来了！
0: 啊，
1: 这搁我这，你看不见吗？
0: 嗯。这个凯哥说不行啊，撕了撕了，你可管了
1: 啊！
0: 真的，有的时候哈、他不是说故意的，就你当了妈之后，这些东西触发了。
1: 但这一点不是说妈妈不好哈，
0: 嗯，
1: 你看爸爸们就不会这样说，爸爸们就很平和呀。
0: 爸爸当然不说，
1: 对呀、
0: 因为爸爸只有一句话：
1: 找你妈问你妈。
0: 等会儿我去拉个
1: 孩子，哎，爸，我说姐，你问你妈，拉我裤子，你问你妈去。
0: 啊，那就爸爸有会讲两句话，找你妈去
1: 啊、
0: 嗯
1: 我哪个是你看说说这一点妈妈要跟爸爸们学一下好不好、你这稳定一些啊、
0: 柠檬说阿妈我想吃大西，吃大西吃什么吃，天上的星星你吃不吃，
1: 这些人光参没头，
0: 那大西那大西是好赖的嘛，那大西都会花钱去
1: 啊，你等回头咱一家人一块去，哎，是一份礼，一家人一块去，连这个大西给吃回本。
0: 吉泰健台说，小时候干活手咬疼，家长说那小孩哪有咬，这个都是这个。
1: 我现在都快40了，
0: 感觉全国都是。
1: 我都快四十了
0: 啊、没有咬。
1: 我妈都快说你哪有咬。
0: 啊、小灿说啊，兄弟姊妹们柴油马签了，他说
1: 柴油马签，
0: 柴油马
1: 啊，
0: 哇
1: 啊
0: 哦，谢谢，
1: 好谢谢，我就是我的车，这能见加个柴油。柴油吗？
0: 我跟他表大说一声，拖拉机加油，家里的拖拉机加油。
1: 对对对对，等哪天俺的车需要加柴油的时候，俺就问你啊。
0: 很有用，很有用，
1: 有
0: 很有用啊，很有用啊。三十而立说，哎，就大拐刚才那一字儿，那一字儿
1: 啊，
0: 那个眼神像情报犯，
1: 刺儿头的是吧？都搁那坐着 他经常，他现在就是搂了，搂里边情报站都搁他这来散播出去了。捞长背档的
0: 359.6万人说钱丢了，问俺妈的时候搁哪丢搁哪要、
1: 小时候不都这样吗？
0: 你搁哪丢都问哪要，
1: 还有时候就比如说小宝宝就是突然间摔倒了、还把孩子抱了、我揍他我揍他我揍那个地、我让你水疼俺宝宝、那不一样的吗？长大了你丢地上，丢地上，你问地上要去、
0: 这个一想到别人说那个汽油马签了吗，
1: 汽油马
0: 你那个说柴油马签那个哥、你给擦擦，
1: 你问问他妈汽油马签了
0: 吗，你给他擦擦是吧，咱有问题咱当场解决好不好、你给他擦擦的汽油马签了，
1: 原来这个马是这个意思啊，
0: 是
1: 刚才那个柴油马签了吗，我这个马怎么马签到了，什么意思，
0: 咱普及了那么多年普通话，那搁直播间打字怎么还有徐州话呢
1: 这说实话我这对徐州话的学习还不够努力，
0: 你忘到让他个早转人笑话咱呢
1: 没就是没有笑话，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来。
0: 小蛋说：“啊，四点七五元
1: 马
0: 甲，你别说马甲了，你说降价了，
1: 马多钱啊？你到那买一份两份，咱真不知道跑一趟吗？
0: 谁跟你讲白说谎言，白说谎言了？哎，七五元马甲了。
1: 茉莉也说了，没马甲还贵了。你俩到底挺谁的、啊？
0: 愁死了。
1: 独钓寒江说、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你又错信号了，
0: 没有，
1: 你信号又错了，
0: 没有，你这队伍又跟乱了，
1: 啊、你
0: 这
1: 干什么你、
0: 啊？
1: 来吧，找找队伍，各位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跟好队伍，我们一块走。
0: 出发！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3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小雨转阴11到20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8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8: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9: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8: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9: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8: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海。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 你等会儿啊，这个得放在广告前念。新人唐豆说，甜妹儿俺要和你家闺女
0: 你是丢业的吗？还要和俺家女娃娃丢娃娃去？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俺家
1: 来听广告。哎，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干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许多各专卖店均有销售了。我先下播了，拜拜各位。啊啊！不好意思，我真的眼雾。你让我，你能找到亲家这事儿，我很开心。
0: 你说你这顿噎的亏吧，
1: 就怪我，我真的就我太激动了。
0: 不去你吧，
1: 是我以为他要把他家的小闺女拿来给你家订吧。
0: 众所周知，俺家目前为止一家三口加三个乌龟，一只鸟，没有一个。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你良苦有出发点是好的，是不是？以后谁再拿他家的小闺女儿给你家订娃娃亲，那样我肯定不会看错了，好不好？
0: 海哥睡不醒说，怎么他拐着老崩家崩不住了，太气人了。
1: 那是新人糖豆说了
0: 啊，
1: 二胎保准是闺女，一定是闺女。
0: 那不是的话，你给我换吗？
1: 他家也是儿子，你没听出来吗？
0: 啊，你再想个闺女给我换。管吗？
1: 他也是儿子，你还给他换，因为换脸换来换去都一样的，有什么好换的？
0: 你想要闺女跟我换吗？啊，管吗？啊！
1: 你还于十一说了，
0: 你说管
1: 不管？逗你弄，
0: 逗你弄，
1: 你还跟他黑孩子？
0: 我没黑，我直接掏的。
1: 他这对他没有，他略过了那一部分。
0: 啊，我练过，练掏。
1: 气死了，怎么能看错呢？
0: 但也得这一顿不去，
1: 真的。哎，这是那么多年以来第一次觉得这理所应当的。
0: 略略说，快给介绍一下好吃的那个什么烧烤，来吧，各位，你把你们的牙响笛的给大家介绍，就他一个人，没有别人。
1: 但是人家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得回答你住哪一片。
0: 我
1: 不是你，是略略略。又要报你家楼号，又要宣扬你是个楼长。
0: 不是我，你才让他们给我送点啥？
1: 送什么送？
0: 我怕他们送不到地方。
1: 你看，略略来徐州玩，住在哪边？然后人家就近给你推荐点好吃的啊。
0: 都是男的。
1: 什么样都是男的啊？32都是公的。
0: 3只乌龟，1只鸟。
1: 就是放人这方面，一般说是男的。
0: 男的啊，
1: 不说公的。好吧。
0: 这个冷月说，大清起来就上了一趟猫子，然后收拾收拾，国五都奏饭了。吃完饭把舞蹈们扫了，俺妈妈还说我扫的不管我。哎，
1: 你再说这不是鲁南话？
0: 以后不行，搁直播间说学是打徐州字，打字，
1: 不是
0: 打方言字，就真的我这个反应的速度特别的快。
1: 这跟俺早上说的一模一样的。
0: 本身人都说俺节目就不讲普通话了，你这个样子我都只能拿这个直播间出去，跟那个可云一样。
1: 可云，
0: 你看见吗？

0: 招标，
1: 不怪我，
0: 不怨我、嗯，他们整的就是五档门那样的票的，那个字就是那样打的，我只能那样念。老彪，
1: 老彪，这个你念出来，你也得念五档门。
0: 老彪，你上到开心客栈吗？老彪，老彪，你知道开心客栈吗？
1: 妈，赶紧吓走了，吓走吓吓人，这是。
0: 可云。
1: 然后这个，
0: 嗯，
1: 你我爱吃鱼，你说什么呢？啊，什么叫徐州？什么叫就买张高铁票去东北吃？啊，徐州还吃不下你了，哎、啊？还哪家徐州的好吃啊？你去高铁站买一张高铁票到东北来吃。你这是说什么呢？
0: 也，他说的也对，因为什么呢？东北有很多山，
1: 嗯，
0: 有很多的湖，
1: 嗯，
0: 也有很多湖，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徐州云龙山分山和云龙湖分
1: 湖，都在那儿是吧？
0: 哎，
1: 东北大哥他们来了，咱真不行啊。咱挡不住啊
0: 凯哥睡不醒说，哎，你宝宝宴主持人着了吗？着好吗？啊，
1: 他自己上啊，
0: 就是要不然就是以后那沈好好我给您白日宴就挡那个主持去。你猜旁边这个是敢上演？
1: 不是，就这玩意儿，你妈，你当妈的你不自己上啊？
0: 我
1: 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自己上啊？还没歇够呢还想在床上躺着？
0: 我不知道说啥。
1: 你手牵就是了。
0: 我那咱这主持我不知道说啥，我抱个孩子我总不能说那个，哎，那个搁五档门外头的往里窜窜。
1: 主持
0: 啊，不对，主持
1: 普通话，
0: 不对，搁五档门外头，
1: 哎，是
0: 往里窜窜。
1: 对，挤微近一点，肩膀的坐，
0: 白往那一桌微、啊、那旁的桌都还能坐得下，
1: 哎，这也白坐着弄挤是吧、哎、
0: 十七哥三胖哥没有点眼巴头子，那都来了那么老血人了，给人家搬了个椅子插空也得让人坐下呀、嗯、
1: 是舍得有眼力劲儿一点，
0: 牛马你那个炒菜的那个锅铲子抡得快一点，
1: 哎是
0: 长晚了，看看时间，长晚了，都饿了，胀了。
1: 三十而立问了一句问题
0: 啊，
1: 有擦边节目问我，我在他孩子的宝宝宴上，
0: 擦
1: 不太好吧？啊，
0: 我报幕吧，还是
1: 就怎么报呢？
0: 嗯，那个是吗？那个妞马姐把俺孩抱屋里去，一会咱们有擦边节目，不能让
1: 孩子看是吧？嗯，就是八岁是不是在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就出去玩去、
0: 老少爷们们把那个筷头子都撂下，
1: 哎，酒瓶子也放下，
0: 那喝汤的咂巴嘴的标准咂巴了，哎，马上咱要看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了，
1: 哎，是就不太合适是吧？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大席里边，
0: 五一之君说那白嚷嚷了，端盘子都累毁了。
1: 啊，放哪一桌赶紧的，赶紧指个地儿。毫不抓奸说那节目快疯了哈。我算了一下哈，你再这样下你节目不哎。
0: 就这个丁女说乖，孩子满月酒，你的 OOTD 准备好了。这就准备 OOTD 呀、啊？
1: 哎，娶儿媳妇那不得半年之前就开始准备了？
0: 这是孩子满月酒。
1: 孩子满月酒，你再算算，从现在算算，还有几个月，是不是该准备了？
0: 也就几个月。
1: 哎，怎么孩子出生那不比孩子娶媳妇那更重要？
0: 那您给我个主意吧，好不好、嗯？我就又要我主持人的这个身份，
1: 嗯，
0: 还要是孩子妈妈的这个身份，
1: 嗯，
0: 就我们娘俩都是主持人。
1: 适合穿什么？啊，
0: 还要报幕，你适合穿什么？
1: 适合穿什么？
0: 三哥就说：“嗯，白拉其他的，咱们做饭。
1: 咱们做饭，
0: 咱们做饭。
1: 哎呦、
0: 丁女士说：“咋弄呢？上菜太慢了，都饿毁了。你找妞妞妈妈去。”还有一个
1: 不是丁女士，你什么？你怎么能到那儿来呢？
0: 哎、你谁让你坐下了？黑哥让你坐下了。
1: 哎，那个李姐，你数明白吧？你还坐那来？
0: 安排你什么任务不知道吗？那十七个那端菜盘子都累的都削削的，你搁那还坐那？
1: 你搭把手啊，是吧？
0: 你把那个刀子马虾放下，干活去。
1: 哦，你看人茉莉就是大方
0: 啊。
1: OOTD， 我出两把红。
0: 我不要你那破。
1: 得给孩子遮点阳，你不能晒着那撒贝的小脸儿。
0: 你谁让人家把那破伞给我绑了？
1: 红伞好，喜庆。你溜好哈，宝贝儿。
0: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说一下，我那个满月球
1: OOTD
0: 喘是吗？

0: 有一九黑点粉，就是爱音乐。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4: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不是海哥，我不是想伤害你哈，就他们的恶意大过了我的嘲笑。
4: 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直播间一点都不 peace， 不像以前。就是、
5: 你刚才露个
4: 什么叫稀稀拉拉的，什么叫此毛决定的？
5: 希腊的两根头发，我还想安慰他，就意思就可能就是说，
4: 就是对、
5: 希腊的老表的发质，哎，就是很好的，
4: 就有外国人的长相。
5: 嗯、然后刚讲一下，就是说你头发稀稀拉拉的意思。猫爷说就是曲折的两根须子，就是那个勺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勺。
4: 我觉得猫爷说的这句话是事实。
5: 哎，然后
4: 我去理发一进门就老板打波。
5: 哎，莱子说大梦他打波了。
4: 我就是打波了，
5: 大梦他打波了。
4: 我天天自己打波，我气死了。那直播间人怎么那么这个样子啊？
5: 你看这种旁观对他的对别人的恶意真的
4: 蛮大的，伤害蛮大的，
5: 蛮开心的。
4: 我要哭泣了。
5: 哎，来宝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
4: 我是喜拉的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你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劲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劲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劲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30度，淮安阴21到30度，商丘阴20到29度，蚌埠阴21到29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7: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旋律裹挟着青春回忆扑面而来，总有一段故事藏在这首熟悉的歌里。今天的开场，周杰伦《晴天》。

梁咏琪《白日梦》，干净清爽的嗓音勾勒出一场温柔浪漫的幻想。歌里的白日梦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而是平凡生活里给自己留的一块自留地。王苏泷，年轮。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当旋律

爱是云雨过后的风景，它不是激烈的呐喊，而是经历低潮后的慢慢释怀。熬过风雨，我们自身也会蜕变，以更从容的姿态遇见雨停之后风景。

陶喆沙滩，第一次让华语 R&B 如此天衣无缝，精密的编曲，丝滑的转音，散文式的继续，轻描淡写的将忧郁的氛围呈现深刻。林俊杰，金沙，发现啊。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8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徐州的中书街啊，真的是藏在市中心的一个宝藏。这里呢，也没有什么网红小吃，却多的是开了十多年以上的老店，一家挨着一家。昨天说的那家臭豆腐隔壁呢，就有一个开了十几年的饺子馆，叫埃菲尔饺子馆。毫不夸张地说呢，它就是徐州水饺界最神奇的存在。推开那扇一点都不起眼的门，你可以看到一整面墙的饺子口味，很多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比如说松子巧克力水饺，哇，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真的害怕，这就是一个黑暗料理。没想到你咬开弹韧的饺子皮儿，温热的巧克力馅儿立刻涌出来，一口爆浆。紧接着呢，还能吃到松子的油脂香气。没想到这样的馅料包到饺子皮儿里，居然也没有什么违和感。还有一个口味一定要推荐，芝麻臭干肉饺子。哇，这个臭干闻着呢是有一点点的味道，但是你吃起来却只剩了香气。经过肉馅的油脂浸润，那股独特的香味也被彻底的激活，和芝麻的油香一撞，哇，三重香气。店里呢还有比如说榴莲肉馅啊，菠萝玉米馅，南瓜馓子馅。老板说呢，这些馅也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就凭着一股我想试试的劲儿，把一间普普通通的饺子馆变成了徐州饺子界最神奇最特别的存在。要不说高手在民间呢。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呢？我突然想到上一次去中书街拍了一期中书街攻略，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年前的冬天，转眼三年就过去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马上要到9月19号了，我们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呢，也陪伴大家走过整整的五周年。五年的日与夜，这道电波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清晨陪你奔赴工作，傍晚抚慰你的疲惫，一首歌，一段陪伴，无数个普通的瞬间，我们就这样和收音机前的你慢慢相遇。今天呢，我们也想收集属于你的声音，留给这个特别的五周年。如果您家有和徐州音乐广播同岁的五岁萌宝，也欢迎录下孩子天真稚嫩的祝福。那也希望每一位听友呢，都能够来说一说你和919的缘分，可以是偶然听见节目的瞬间，长久收听的记忆，也可以是简简单单的一句祝福。不需要华丽的词藻，一段30秒左右的语音就足够的珍贵。那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音频发送给我，也可以直接的来添加微信啊，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没有微信的朋友添加一下，你的声音将会在周年特别节目透过广播传递给整座城市。回到音乐中，来自洪佩瑜王 OK 的合作，这条小鱼在乎。

0: 九大首播。
1: 周深全新单曲《大梦归》上线，清澈空灵的声音，将那些欲言又止的深情、无法挽回的遗憾，一层层唱进心底。花开花落，风过回廊，宿命千般，人生百味，大梦终不归。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啊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中秋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紧接着就是十一假期。请上三天年假，你就可以开启一次长途的旅行。九月二十六号 FM 9.9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90月份的西藏是秋色正浓，风景非常。

的美丽。我们呢是双卧往返啊，旅途节奏舒缓，给身体留出充足的时间去适应高原海拔，而且咱们的行程全程零自费零引销，非常的省心和踏实。丽达卡的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那和过去的这个暑期团相比呢，我们是加量不加价，因为本次行程还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清新措徒步等等特色的景点和体验。我们这个吃住行也都是帮大家安排好，精选拉萨有氧酒店、林芝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经典的藏式小吃、烤羊宴、石锅鸡、石锅鱼等等藏式美食都给大家安排上。同时呢，每个团一名金牌导游，一名西藏旅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同时还有我们的带队主持人音乐活力派的 Jason， 他呢今年这是第三次带队去西藏了，所以说他也是有着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跟着他去也是特别的放心。十一天十晚双卧啊，早鸟价5980呢，现在报名呢还有额外的惊喜优惠，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加上回复西藏，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9205137888 19205137888。那有我微信的朋友可以直接给我的微信发送西藏，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关注到有料星球，我们最新发布的两条视频的评论区下方啊，都有惊喜的美食福利为大家送上。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莫艳玲爱一点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我是孙燕姿，要继续保持下去哦，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30度，淮安阴21到30度，商丘阴19到29度，蚌埠阴21到29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董事花，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开场，我们先来做一个调查啊、这个在生活当中被别人忽悠过的人，举个手，我看看。那被人忽悠过，你当时是直接看穿了呢，还是被成功的忽悠了呢？再举个手。我看见你了啊，我看见了啊，看见你的小爪爪了。没举手的人是什么情况呢？是忽悠别人的人，是不是啊？人这一生呢，多多少少都得被忽悠过，对不对？有些忽悠呢可能是玩笑，有些忽悠是套路，有些忽悠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些忽悠是我们心甘情愿。哎，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来一起互动一个话题，你有没有被人忽悠过？当时是看穿了，还是被成功的忽悠成了呢？哎，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或者呢这个没有石花的微信，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我等你啊，死鬼，好久都没有教你了。因为开那个视频直播，你就不能教人家怎么样添加关注你的微信啊啥的，那又违规了啊。昨天呢我们这裤衩一下子，我这个号不是就是被关小黑屋了吗？这几天都不能播了啊，就号快干废了啊，违规，重度违规啊，也屡教不改的违规。那我们这两天就先不直播了，等下周看看能直播的话我们再直播啊。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我们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哎，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Hello， 龙天飞马，你好。Hello， 一匹小马 John 和太太牛奶咖啡，太阳是我肯源的艾特祥康林，长影八面头兔你好，老冯你好，大猫你好，金先生你好，向辉你好，这个玉伦。欢迎你，半夏半冰凉你好，蜗牛榴莲还有米汤，欢迎你，米老鼠你好，高铁站打卡的雨夜，二号北路打卡的笑脸，王林路打卡的文飞，半岛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 Hello 啤酒你好，海龟天空你好，全全你好，茶在静心，村长静你好，半生年你好，果庙你好，逗号姑娘，我只是路过，欢迎你们。Hello， 小琴有钱花，金色的爸爸0516，下个路口见，小胖子饭团，欢迎你们，等等的小猫咪，坦然自若你好，距离产生问号，欢迎你们。Hello， 莫纳什你好，嗨，美的广场打卡的竹琴你好，玲珑你好，无为欢迎你，同时呢也要欢迎。

们的哆啦 A 梦，欢迎舒墨，欢迎雨薇思晨，欢迎周游世界，欢迎风雨云维维 baby 你好，芝士你好，七月七你好。Hello， 马场湖大开的有王就炸你好，开心你好，包扁石你好。Hello， 北方有家人，这是谁？落叶带孩子出来玩了。哦，这个去石花老家了。哦，去日照玩了。你看这沙子多细啊，多好。小孩拿着小桶，拿着小铲子在这儿啊。哎呀，今天也热乎的，捂不嘟的，不是热乎的啊。天气还挺好的，没有捂不嘟的，就是那个热气温度有点捂不嘟的啊。所以呢，去海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嗯，然后北方有家人说海水凉吗？海水怪凉神啊，拔凉拔凉的，哇凉哇凉的。嗯。这个三个白你好，欢迎周先生你好，鹏城恶霸欢迎你，包子北欢迎你们。Hello， 新区打卡的晨曦你好，简单的谢谢。华海西路打卡的豆狗豆豆欢迎你，康平路打卡的瑞东，就在身边远在路上，九里打卡的蔡心怡欢迎你们。哈喽青年路打卡的我们的明天，哈喽战士你好。哦哟，战士去拍车模去了，这是哪里的车模呀？啊，只去看车模去了啊。在哪里看的？长得第一个还挺好看的，第二个化妆化的也还行啊，第三这下边这下边这个第三张的左边那女的不大行，我看不大好看啊。你要配的，而且再好看你跟他扬扬言啊。梧桐你好，祥云猎豹心若在，还有快到碗里来，欢迎严仔。哇，又跟我们分享了美妙的照片，这种花朵叫什么花啊，好好看，好喜庆啊。王小王你好，舒斌墨竹驿动的心欢迎我们，阳山路大概的心如朗月，楼伟你好，宗强你好，韩傲鸟你好，欢迎你们各位，欢迎欢迎啊。炫迈也要欢迎，充电桩啊，他名字叫充电桩啊。楚还有成，还有这个有缘啊，小冉、德品，欢迎大飞，欢迎昌东，欢迎 Miss Y， 还有大白、丁先生，刚刚好，还有吉佛说，欢迎老四，欢迎其乐无穷，微风，还有这个小女乔，嗯，欢迎你们知止，你们好。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大家记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被人忽悠过吗？你是成功的识破了，还是说被成功的忽悠瘸了呢？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激动难以忘怀。

好嘞，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36岁的陈先生在搬这个家里面的冰箱的时候呢，他就猛地一发力，手臂传来了类似撕裂的声响。起初呢，陈先生他没有放在心上，就想着这可能就是这撑了一下吧。结果没有想到，很快右臂出现了酸胀麻木，然后紧着的呢，这个整个手臂抬手臂都特别的受限，上臂呢还鼓出了一个凸起的肉球，仿佛凭空长出了一大个大肌肉，就是胳膊上没有长出一大块肌肉来啊。于是呢，他就抓紧时间去到医院就诊。那就诊后呢，医生说他这是确诊了大力水手症啊，就是大力水手，就这是大力水手症啊，也就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断裂啊。大力水手，我们动画片里面就看那个大力水手啊，吃菠菜，然后吃完菠菜之后呢，哦，就肌肉特别的发达，特别有力气啊。他这个是没有，就撑了一下，那个肱二头肌长头肌腱就断裂了，结果呢，他就鼓出来一大块肌肉啊，然后就是大力水手症啊，这玩意儿整的，你说怎么像看动画片一样啊？以后可能就真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了。你们可以去搜一下那个照片看一下，这肿的太大太可怕了，以后搬东西的时候一定得小心啊。这个并不是说你得了大力水手中那个症的话，它是赋予你更强的力量，而是说它疼啊，它是病，它不是肌肉发达。你还心想着，哎，我不去锻炼了，我就搁这里哭嚓，我也回家摆个冰箱，也得个大力水手症啊。不要挑战身体的极限啊，大力不一定出奇迹，还就是出病症啊，出症。我们再来说湖南衡阳有一个车主周先生，他在这个凌晨两到三点就是的时候，凌晨两点到三点那片啊，就有一位小学生呢从七楼跳下来砸到了他的宝马车上。车辆天窗座椅损坏特别的严重，然后呢，这个对方的家长就留了字条，说自家小孩梦游从七楼钻那个防盗网掉了下来，目前呢孩子正在医院医治，然后家长也正在就是进行沟通赔偿啊。周先生呢就说，那就先顾孩子那边啊，保险呢已经介入，可以放缓赔偿的时间。救人的车难见啊，车子这个修好之后呢会继续开。就是证明他这个车，得亏他这个车拖了一下，要不然那小孩你想摔到地上的话得多吓人啊，是不是？梦游啊，最怕看到这种，就是梦游他从楼上掉下来的，你说他还好摔到天窗那里，然后呢幸好有车辆的缓冲，对吧？你说要是那结结实实的水泥地，真的是不敢想象啊！住高楼的记得装一个结实的纱窗啊，既能够防蚊虫，又能够防止坠楼。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和宠物的，一定得要装上啊！这也是孩子命大啊！车主呢也是个乐观豁达的人，不得不说这个车主心态还是蛮好的。虽然车子砸坏了，但是这一辆车，这对吧，救了人一命啊！这个格局和道德水准确实蛮高的。车主有钱也有义啊，家长还是要加强防护，我们希望这孩子能够早日康复。好，我们再来说近日的深圳有一名26岁的互联网运营人员小龚他呢身高1米62，体重是68公斤，68公斤的话是100多少，136斤是吧，136斤。他就着急减肥，就是那个他体检的时候呢已经提示他的肾功能中度受损了，但是呢他未遵医嘱的情况之下就听信了网红偏方，把这个日常的饮品全部换成了椰子水，每天呢喝1000毫升，追求快速的减肥。三天之后呢，虽然体重下降了就是两斤二两但是呢某一天他工作当中突然就指尖口嘴唇发麻，心慌胸闷，然后当场就晕过去了。送医之后呢就说他这是就反正挺严重的，引发了严重的恶性心律失常。
那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一个小时之后呢，才逐步的恢复平稳，脱离了生命危险。你说这是网红的减肥的方法，真的还蛮坑人的啊！肾功能受损，你说你还猛喝椰子水，差点把自己命都喝没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盲目的去跟风，这个，哎呦，一定要饮食规律啊，不要盲目的减肥，身体健康最重要啊！这不光是椰子水，什么东西你都不能够狂喝，对不对？你都应该得适量减肥的前提之下，还是要健康的饮食，要不然的话太伤身体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啊，建议大家各位正在路上听节目的学生们一定要好好的读书啊！最近呢，就是在贵州一所学校举行表彰奖励活动，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能够拿到奖状，还可以领到一份特殊的奖品。什么奖品呢？就是用稻草捆扎好的那个猪肉，法主肉啊。就是你成绩好啊，学校给你发猪肉啊，就这样非常非常实在的奖励，就引来了不少网友点赞啊。奖状配鲜肉啊，奖励特别的接地气，一份土猪肉藏着最朴素的鼓励啊，少年收获荣誉，然后也收获了烟火的温暖啊。可能呢，你给他发个奖状，一张纸，他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对吧？你咔嚓一下给他发上一块肉，他可以领着。

0: 谢谢胡啊、哦，他是胡吗？而每天早上有杰森陪着，上班路没有那么无聊。每天晚上下班又有董董陪着，一天的烦恼，就瞬间烟消云散了。久一久，真好，哎，谢谢你啊，真好，嗯，有你真好。一座城市的烟火总是需要一段电波来温柔的承接，时光匆匆的流转啊。9月19号也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特别的日子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啊，就要走过整整五年的时光，五年的日与夜，这一道电波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啊、我们清晨的时候陪着你奔赴工作岗位，然后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又听歌唠嗑，抚慰你一天的疲惫，一首歌一段陪伴，无数个普通的瞬间，我们就这样和收音机前的你慢慢的相遇、哦、那我们919周年庆，哎，需要征集我们听友的语音、哎、如果说你想要给919送上祝福的话，那你可以用手机的录音功能啊，录上一段，然后呢发给董董或者是诗花，好不好啊？我们到时候呢会全天的节目这样就分开来啊，把听众的语音穿插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这样整个徐州城哎都能够听到你的祝福，听到你的声音了。期待听见来自你的那样一份温度啊，就是9月19号，919。嗯，这个周年庆，哎，想要听到收到你的祝福，或者是你可以说说你和919相遇的缘分，或者是说一说这个长久陪伴的记忆，或者是说偶然听见节目的瞬间的感受啊，也可以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心底的祝福。
1: 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世界不，
0: 你的声音将会在周年特别节目透过广播传递给

0: 江路与大学路交叉口红绿灯，自西向东，车多换行。
1: 谢谢清泉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珠江路与大学路的交叉口红绿灯自西向东的方向车多换行啊，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2: 这把他说话咱啊被毁了，咱们俩可能没打油吧。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数学课，什么事儿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数学老师特别生气，然后给我说了一句，你晚上讲究作业不要写了，你就是明天交，写了明天交了我也不给你批。然后我就没写。
1: 那肯定得喊家长啊，那得家长腿都给你打断缺断啊。老师说的是反话你都听不出来嘛，然后你就打那正话听啊。Hello， 青青紫金有看到你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说你有没有被忽悠过呢，你是这个当时看穿了还是被成功忽悠了呢？小猪说被我妈

悠了，每一次都说压岁钱帮我存着，嗯，这这玩意儿整的，现在我都三十了，那笔钱还在我妈的元宇宙银行里面存着。这不是忽悠，这是全国统一的家族理财产品，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理财的啊，全国统一的家族理财产品。白冰说理发师说稍微修一点啊，然后呢我没吭声，那是理发师的稍微，就是薛定谔的稍微，理发师眼里的一厘米和我们眼里的一厘米那不是一个一厘米。庄子说老板说好好干年底升职，这不是忽悠我吗？但我还是吃了呢。后来老板升了，我也升了，我一个高血压，血压升了。

0: 精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贝塔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91.9音乐咚咚锵的。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送出了两盒文创月饼啊。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里面给大家送广式团圆汉饼礼盒，要给大家送的啊。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广式团圆汉饼。是这炒大个的一个大月饼，我觉得挺有仪式感的，就是到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吃团圆饭，然后咔嚓一下拿出一个大月饼，我的妈嘞，哎呀，那简直太给力了啊。我到时候呢给大家就发一下那个图片在群里面，那上面就印着团圆汉饼几个字，哎呦，好大个，就那么就一个啊，它一个礼盒里面就那么一个，但是呢它是非常大个的那个团圆礼盒，超级给力的啊，就是那个团圆汉饼啊。广式月饼的特点呢是皮儿薄馅儿多啊，饼呢就是它那个皮儿特别的松软细滑，花纹是玲珑浮雕，就是浮凸出来的那个，馅料呢包含那个巴旦木仁儿、白芝麻、核桃仁、花生仁、松子仁、南瓜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还有葡萄干，还有蔓越莓等多种果仁啊。口感呢是保留着广式月饼松软细腻，果仁丰富，香而不油，承载徐州汉文化的这么一种意义啊。广式团圆汉饼礼盒，它里面就独立装的一个大月饼，不像我们昨天送的那个两盒的，就是那个文创月饼啊，它是里边有九颗月饼啊，不同的口味。这个呢是一个大的月饼啊，500克的大月饼，500克，一千克是2斤，500克是1斤啊，1斤一个大月饼，1斤啊，装了一个大礼盒里边啊，我觉得那个可有仪式感了啊，可好了，到这个吃完团圆饭的时候，一家人对吧？你摆一块，我摆一块啊，然后呢大月饼，哎呦，真好。正好啊。那昨天呢我们是送的鹏城七里的桃山皮文创月饼礼盒，

0: 它是九克那个装的，当然了，这个呢也是支持企业定制的，你可以自己发图定制啊 ，Fold Love 就到时候就会给你直接定制啊。桃山皮呢是以白云豆沙搭配蛋黄牛奶奶油调配，口感特别的绵软细腻啊，汉韵千年，秉承风华，嗯。里边呢就是复刻了彭城千里的地标西马台黄楼回龙窝钟鼓楼文庙啊吴胜通衢等等，这是可以吃的彭城的文化地标啊，一口品读徐州2500年的历史啊。里边你比如说有这个青柠流心桃山皮文创月饼啊，青柠流心口味的，还有当归黑豆味儿的，这个凤梨开心果味道的，蜜香苹果味道的，还有咸香牛肉味道的，这个酸枣枸杞味道的，阿胶核桃味道的，肉酥海苔味道的，还有这个金桔赤蓉味道的啊，就这九个口味啊。那今天呢我们送出的是广式团圆汉饼的礼盒啊，但凡是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广式团圆汉饼一大个，就一斤一个大月饼啊，扩张一个大礼盒这么装。可来劲了啊，由 Fold Love 给我们提供的中秋月饼。嗯，谁与我生死与共，哎，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被人忽悠过吗？你是当场识破了呢，还是说直接就被成功的忽悠了呢？欢迎大家来互动。
1: 哇，我下班喽。其实呢，一开始我是跟着 Jason 来到的919，
0: 嗯，
1: 每天早上都听 Jason 的节目，
0: 嗯，
1: 后来呢，不知不觉的，
0: 那个时候我还没在919呢，嗯，
1: 音乐咚咚锵，还有咚咚的声音就渗透到了我的下班的路上，
0: 嗯，
1: 嗯，不知不觉也过去很多年了，
0: 嗯，
1: 每天早上迎着愉快的心情听着 Jason 的节目，
0: 嗯，
1: 然后下班的时候抛开一切不开心，听着咚咚的节目，
0: 嗯，
1: 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感谢一路有你们陪伴我上下班的路。
0: 哎，您看说的多走心啊，谢谢花花，谢谢谢谢，来一个大大的抱抱啊，来一个大大的抱抱。嗯，葫芦娃舅爷爷说东方音乐打卡呼呼悠悠就瘸了就，嗯，葫芦娃呼呼悠悠，爷爷又被妖怪抓走，呼呼悠悠，爷爷又被妖怪抓走。江三说来个一斤大月饼证明我没被忽悠，嗯，
2: 这花新一路打卡，
0: 嗯，
2: 目前交通一路畅通。今日话题有没有被忽悠过？我被忽悠过，
0: 啊，
2: 我最近天天被忽悠。
0: 哦，
2: 我的健身搭子最近他媳妇儿生二胎，今天跟我约上午，明天约中午，后天约下午，哦，基本上哪回他都不来。
0: 嗯，
2: 所以说我是一个守时的人。
0: 嗯，
2: 我感觉我被忽悠的挺难受，但是自己弟们没有办法。
0: 嗯，
2: 之前没有被忽悠过，基本上没有被别人忽悠过。
0: 嗯。那你就是心里典型的心里没数，你知道吧？啊，那他就是碍于面子呗，就跟你约啥的。但是你说他二胎对吧？他媳妇儿洗尿一会儿洗尿布，一会儿冲奶粉，一会儿孩子哭了，一会儿这个得老大又哭，老二又哭了，老对吧？这老婆又哭了啊！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这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啊！你明明知道他生二胎了，你还跟他约，你跟他约啥？你都不能没有其他地方约了吗？提出点名的批评。嗯，

0: 好久都没和你互动了。
1: 嗯，
0: 肯定被忽悠过。
1: 嗯，
0: 被忽悠结婚了，太后悔了。这一后悔，就是八年了。
1: 哦，结婚八年了，现在还后悔？我的妈呀，这个话题真的一下子扎心了啊！最大的一次被忽悠就是被忽悠结婚，一晃八年了，后悔也。

0: 着你扛了八年了。和刚才那个被健身搭子放鸽子比起来，你这个忽悠确实分量重多了。对吧，你这婚姻里面这个落差是日复一日的消磨啊，这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再重新的爱上对方，爱上婚姻，好吧。要不然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这才八年啊。你这后边还有那么多年呢，还有这个68年、78年、88年，还有那么多年呢啊。重新再和你的他再谈恋爱，重新再好好的就是爱上彼此，那样的话日子就好熬了啊，日子过起来就比较舒心了。我的天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被忽悠过啊，你是成识破了呢，还是成功被忽悠瘸了呢？
1: 亲爱的诗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榆林打卡下班了，又是努力的一天，接着说今天的工作啊。再坚持坚持，又到周末了，这离周末也不远，
0: 再坚持坚持。你这么一说，我以为今天周四周五了，我一看周二，我的一个黄天大老爷，这两周真的是度日如年，我的妈，度日如年，怎么过得那么慢呢？你说啊？行，向日葵，我知道你之前跟我说过你爱上了工作，对吧？当你爱上工作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度日如年了。我本来是爱上了工作，但是后来又爱不爱上，就不爱他了。
2: 打卡打卡，刚下班。到车上，打单位收音机就听到了薛之谦的歌。
0: 薛之谦，咱们是薛之谦的歌。薛之谦，咱们我放薛之谦的歌了，是不是那个片花里边是薛之谦的歌还是啥？是听的是这个台是吧？啊，
3: 哥哥下午好，有你真好。哎呦，我刚一说完，脑袋脸通红。
0: 怎么弄的？
3: 那好嘛。
0: 要勇于表达，你知道吗？要勇于表达。你这有你真好，这怎么了？这不是觉得挺走心的吗？啊？

勇敢表达啊。嗯，说完你说完，嗯，哥哥有你真好啊。说完这句话，连一下子就好了，对吧？连一下子就轰了，你知道了吗？你啊，人一定要勇敢的表达出心里面的感受啊。你要不然你声音再大一点说，你不要那么柔柔温柔型啊。

0: 就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心里面揣着好多话，对吧？总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怕肉麻，怕尴尬，话到嘴边又咽下，其实就是勇敢的表达，什么感惦记呀，什么感谢呀，什么喜欢，都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啊！人这一生就是要勇敢的学会表达，别等错过了才遗憾当初没有把心里那句最温暖的话说出口。当时啊，在9月15号夏天，不是那个秋天，17:47的时候，董事花说让我勇敢的表达，我没好意思说出口啊。过了多少年之后，对吧？然后你就说没有勇敢的说出口，然后董事花生气了，一气之下和你绝交了，然后。绝交了20年之后呢，哎，你又想起来，你说当时我就应该勇敢的表达了啊。后来咱俩去了一个养老院啊，然后呢，我就是那个，我让俺孩儿欺负你，欺负你，然后我还找旁边老头子合起伙来欺负你，排挤你，挤兑你。然后我和敬老院的那些老头老马子搞小团体啊、搞那就是那个就是小组织啊，然后我们集体合起伙来一块儿就是排斥你。你后悔吗？你后不后悔？啊，你就后悔对吧？当时那个下午我应该跟董事花说的啊、嗯，说董事花哥哥有你真好啊、嗯，真好，我应该再多说两句啊、嗯、呀，我的妈嘞，嗯，董事花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啊，每天下班路上听你的节目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啊、嗯，这些温暖的感情我藏在心里，但是我也要说出嘴巴，哎，就是我心里面的欣赏和感激。我就是有时候说出来怕难为情，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勇敢的表达，就让自己不后悔。嗯，追忆往昔的时候，不因曾经没有表达而后悔，脑袋脸通红，到时候你就脑袋脸通红，后悔的脸通红。
1: 叔叔阿姨，妈妈总是说写完作业就带我去游乐园玩，但是。每当我写完作业的时候，妈妈都不带我去玩。
0: 哎呦，那你的妈妈这是骗诈骗犯是个啊？你的妈妈是个诈骗犯，我跟你说啊，在这里我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哎呦我的妈嘞，你说这怎么能这么的？你说，你说天天就是跟孩子许诺，写完作业带你游乐园玩，写完作业带你去游乐园玩，那学主游乐园那些学主乐园就离你那么近呀？你说啊？然后孩子呢，每一次都乖乖的抓紧时间，认认真真的把作业全部写完。可等到作业一交差的时候，你就翻脸无情不认人，啊，妈妈又有别的事情了，啊，去学州乐园的计划就泡汤了，啊，满心欢喜的期待一下子就落空了，小朋友得多难过呀，你说啊？原来不只是健身房被放鸽子，原来不只是那个结婚后悔那个被忽悠啊，大人的承诺要是不兑现，孩子就也觉得被忽悠了，嗯。点名批评你的妈妈，嗯，把她的名字大声地说出来。点名批评，来来，孩子不要溜清面，把你妈妈的名字给贴出去，我给每个群，我给群发一下，就每个群都记住这个名字，嗯。
1: 东阿姨，我也被忽悠过。
0: 哦，你也被忽悠过。
1: 同学邀我去广场玩，可是我来了，他却没来。
0: 哦，那这个同学他真的是，他是不是也被妈妈忽悠？忽悠着说，你那个再读完这篇那个作文，再读完这篇文章，就让你下去找同学玩。然后他读完之后呢，他的妈妈又改变主意了，你再做完这一张试卷，再让你带同学玩。然后你等的花都谢了啊，那叶子都黄了，心都凉了啊，他也没下去玩，他可能是被妈妈一直在忽悠，忽忽悠悠当中缺了。我的妈呀，你说确实是。你兴冲冲的，对不对？然后赶去了广场，结果他没来，你一个人在那儿等着，心里面空落落的，是空空荡荡，是嗡嗡作响，是谁在你的广场上放冷气啊？啊，是你的同学啊！你说说这事儿弄的，你说啊，就那种最后只剩自己，就满心欢喜却不赴约，就那种失落感，我理解，我懂，咱以后咱不和他约了啊。嗯，咱不约了，咱一次给咱治改。以后你约我哪个广场我去，我去和你玩。 我呢差不多就是你今天约我，可能我下周末能到，我是这个情况。

0: 小宝打卡。我从小到大最大的忽悠就是我的压岁钱
1: 啊。
0: 小时候每回拿到压岁钱，爸妈就拿走说先给他的存着，等到大了我娶媳妇后再给我
1: 啊，
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那你娶媳妇是时候家里没给你出钱，你这说狠话，那不都是你的压岁钱攒着的啊，给你娶媳妇儿啊，给你办婚礼，给你买房子，给你那个那都干啥的，那都不你压岁钱就啊，你这事弄的，你说那娶媳妇几紧都给你存着来啊，你这是还不会是结婚的时候都自己花的钱吗？啊，

葫芦娃救爷爷啊，说被忽悠最多的就是老板给各种忽悠的画饼，忽忽悠悠的你说，嗯。常伟大哥来了，说目前还没有人忽悠过我，无人成功，除了俺媳妇儿。今天下班约朋友骑行，然后喝酒。妈呀，你这个刘哥呀，我们这个刘大哥讲那话，理不偏。哎，谁说喝酒

0: 我这娘嘞，早上喝一顿儿啊，中午再喝一顿儿，晚上还是继续喝一顿儿。哎，刘哥啊，我们一起去了连云港，上周末的时候，他带了一箱茅台。刘哥不差钱儿啊，刘哥是真的带了一箱茅台呀，和我们的这个弟们，我的妈了，那喝的绝对就是酣畅淋漓，淋漓尽致啊！我的妈嘞，那简直是淋漓尽致的，嗯。可带劲了，嗯，然后呢，刘哥的媳妇儿去这个奥体中心去看那个苏超去了啊，没有跟着，然后就一个劲儿的就问啊，就说别让他少喝点啊，那个他喜欢喝酒，你们一定要让他少喝点啥，他一点一口也没少喝啊，然后喝完了之后呢，跑到我那个座位对面啊，因为我们前排呢是有一个就对面可以打掼蛋的那么一个位置啊。啊，刘哥就坐那儿，开始呱啦呱啦呱啦呱啦，人一喝完酒之后就话特别多，呱啦呱啦呱啦说。然后刘哥的儿子呢，就用手机开始给他发信息：“离董董远点，你看看你说的眉飞色舞的啊，唾沫星子横飞啊，你望望你写的跟屁似的。”他儿子给他发的啊，他儿子给他发的信息说：“你还是提醒我，还是提醒我了。”我真的一看，把我写死了，我真是。哎，江森说，我平时就是自己忽悠自己，日子才能过好啊，自己骗自己吧，确实是的，要不然你说日子怎么过呀，人生那么苦啊，对吧，那生活当中这一坑那一坑那一坑那坑得跳了这个坑啊，你说那可咋整啊，咋整啊，你说无穷说，我也超喜欢这个富德来的点心，文创月饼，甜而不腻，吃了不牙疼，各种味道都好吃啊，这个还很有创意啊，这我都没说人家那，我就没说，你看人家都知道 Food Love 的月饼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富莱德的啊，富莱德的中秋月饼啊，鲜月饼家人吃啊， Food Love 之与最爱的人分享，Food Love 富莱德中秋月饼啊，记得去那个 Food Love 去买富莱德中秋月饼啊，就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苏式什么那个鲜月饼礼盒啊，哦，那是昨天说的啊，什么广式团圆汉饼礼盒啊，什么鹏城七里的这个文创月饼啊，哎，都去买啊。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班高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采购，电话6166-6669，
10: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1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4: 南拳妈妈，
15: 现在是傍晚6点，
13: 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3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小雨12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8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被人忽悠过，你是成功识破了呢，还是被成功忽悠瘸了呢？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Fold Love 的月饼一盒，或者呢是我们唯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唯一小串手擀面啊，主打本地小山羊羊肉串和鸡汤手擀面。羊肉呢是现切现穿的，炭火烤的肉香十足，而且他们家的手擀面汤头非常的鲜美，搭配上特色的小菜和肉末，面条非常的劲道。特色还有油包干、羊肋条、白串等等。在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本来呢是一个店面，现在扩大到了两个店面，近千平，近百张桌子，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啊。营业时间呢是从每天的下午4点钟到第二天凌晨的2点钟。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啊，或者说这个慕名想要去尝一口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到风尚米兰北门唯一小串。那但凡是参与今天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两位幸运听众啊，送上88元的现金券。这是88块钱，就给你88块钱。你比如说你两个人去唯一小串吃，那我们点份面啊，我们点点羊肉串啊，然后点一点其他的啊，你说我两个人花了100块钱，那你就给他12块钱就好了，因为88块钱就是这是我们送你的啊，你直接报姓名电话就可以了。

0: 右了，然后让做直播，说给补贴给什么呢，然后结果做了四个月了，一分钱一分补贴也没有见到，吃了一肚子的大饼。
1: 哎呀，你这是弄的，你说你这是，你说好了，要不然你就不说，对不对？你都跟人说好了，你说给补贴你。

0: 那要不然你就一口咬死，你就是你就没有或者干啥，爱做不做，想做就做啊、哦。那你又说给人补贴，人家做了，你这又不给补贴，你这事儿弄的，你说说，那就太就是画大饼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真的干起来了，承诺全部都落空了，白白耗的这个消耗了四个月的时间和精力啊，又累又还觉得憋屈，那你后面还做不做呀？四个月如果做的还不错的话，你可以坚持下去。我接着给你画饼啊，你接着就做下去啊。如果说那个做的还不错的话啊，这找领导去，找领导啊。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嗯，到时候呢就说千万别口头承诺，你让他写下来，签字画押。嗯，下回再承诺就不行，就得写下来。
1: 醒了一下，这个事情也怪我自己、被钱迷了心窍、都忘记了领导的嘴怎么能相信。
0: 你这事儿弄的啊，那是你们领导啊，不是我们领导啊，也不是我们其他人的领导啊，就是我们领导都说话可算话了，那你们领导我跟你说，那就是他肯定这个饼画的可大了，他说给你就是什么补贴什么什么什么的，那肯定说的钱可多了，对吧？啊，是不是说的钱可多了？说你那个直播一场给你8万，直播一场给你8万啊，那也挺，那谁不做啊？那嗯。

0: Pity 啊，说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所以我也这么默认我身边的人就都是言而有信的人，结果呢一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一天上一当啊，当当不一样，你说这不要了一个亲命了，你说这是疯着疯着，你知道吗？疯着疯着又上当了啊，上着上着当，你说心想再疯着疯着结果又上了当。哎，
1: 吼撒吼撒，好好嘿，吼，好嘿，哇，
0: 好嘿，就是呢，可能自己，你比如说刚才我看谁给我发的，我再写写这个，就是我们的 PT 什么 say 什么什么 dash 什么的 PT 啊，就自己，你是一个特别言而有信的人，因为呢你自己是一个特别言而有信的人，那你特别的这个守规矩啊，特别的这个叫诚信，掏出自己的真心和信任去对待别人，然后你就想着身边的人也会这样对你，最后呢你发现其实人和人的底线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可能你呢就是会受伤，会被忽悠，一次一次的落空，这不是你傻，是你待人真诚，只是呢就是你要慢慢的学会，我们不去拿自己的标准去套所有的人啊，就是用这个标准去套在所有人的身上，有一些承诺我们听一听就好，有一些事情呢不要听别人怎么说，他得落地才算数，如果你吃过了几次亏，可能你也就分得清楚谁是心口如一，谁只是随口说一说啊，不必因为别人的失信就跌到自己的守信，因为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你的靠谱永远都是你的底气啊，只是呢我们往后多留一点点防备就好啊，多给自己就是那个啊，咱好好的做好防备啊。

0: 哎，
1: 我放学了，我来打个卡。
0: 哎呦，真好啊，真好！你每天都来给我打卡，你说，就是我每天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就心里面就空落落的，因为你每天都给我打卡，所以你一给我发语音，我就立刻要给你播啊。其他人给我发语音，我不一定播啊，但是你给我打卡。我一定要播，因为你已经坚持好长时间了，只要你在路上，几乎每一期节目你都要给我发语音的啊、嗯、除非呢有的时候那个就是我请假了周末了你真的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好宝贝啊。好，收到了，我收到了你的打卡。今天上学上了一整天，辛苦了啊。那在这个放学的路上听一听董实话的节目，我们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吃完饭写作业的时候也专心的写啊，得闲就来跟我唠嗑啊，我叫大宝贝。嗯。

哎呦，我的董就是那么暖，咋那么稀罕你呢？我也稀罕你，我的 pity 啊，我这样叫你 pity 可以吗？还是说你还有其他的爱称？

哦，对了，今天卖货呢嘞，今天没开直播，我就想着，今天没开直播，我想着快点抓紧时间卖货，结果潜意识当中想着今天没开直播，哦，今天不卖货，然后想错，我的妈嘞，嗯，今天得卖货了啊，今天咱就大大方方卖货吧，咱也不开直播，嗯，咱就卖吧，嗯，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这可咋整啊？这可咋整啊？天天被关小黑屋，咱这只是就在节目里面卖啊，我看今天卖的是什么。今天呢这个给大家卖的是那个陈皮啊，很多人在平时在办公室就喜欢用那个陈皮泡水喝，然后一次只要掰下那么一小半啊，一半呢泡上一整天，就超级超级的给力啊，一直都有味儿，而且还去火啥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8年的陈皮啊，你就是你不要一大片全部都给它这个泡进去啊，那就苦了，因为8年的陈皮呢喝的精，然后喝的贵啊，然后你得省着点喝啊，每一泡都体会到不同的醇香。哎，入秋了之后呢，就是你的肠胃，有一些人的肠胃就会觉得不舒服，吃两口就觉得肚子胀，然后喝杯咖啡呢好像有一点胃里边有点反酸啊，还有人呢就熬夜又没有胃口，那针对这些呢，你就用陈皮泡水喝就好了，你胃里的闷啊胀啊那种感觉就慢慢的消散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8年的陈化就是那个新会陈皮啊，就是8年陈化的新会陈皮，能够帮着你解一解秋老虎的余暑，然后呢又能够好好的保护你的脾胃啊。说到陈皮呢，民间有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说法，都知道新会陈皮最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不是所有的新会陈皮都能叫天马陈皮啊。你上网去查一查新会的产区分布图啊，你会看出来只有在天马村的它才是最核心的等级最好的陈皮。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新会8年的陈皮，它就是来自核心产区广东新会天马村，这里的土壤和气候让种出来的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茶枝干啊、就是果皮特别厚实，然后油势也更加的饱满，每一块都是三瓣开皮嗯。就你轻轻地刮一下表皮之后，它会有不同层次的沉香和果香散发出来，闻着就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那原价799块钱的，今天只要299，只要299啊！下单的话再加赠一罐60克的新会的小青柑。

新会陈皮。嗯，陈皮呢每盒都是超值的大罐装，足足的100克，299块钱，100克299块钱，这个原价是799块钱的啊。新会的天马八年的陈皮，比如说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啊，然后你给谁送节礼的时候，你送上新会的陈皮，他相信这个相信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满意啊。或者呢就是给老人呢这个给自己的朋友啊亲戚啊送上新会陈皮，哎，这是又有礼子又有面子啊，而且还有健康。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欢发送石欢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欢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这首歌唱的就是被忽悠，承诺不算的这种感觉啊。对方许下诺言，结果诺言自己背叛了诺言，诺言背叛诺言，刀子背叛缠绵。哎，我宁愿相信你的欺骗。妈呀，嘴上说的好听，甜言蜜语的承诺，最后变成了扎人的刀子啊！明明是自己被忽悠了，可心里还舍不得去恨呢。这个，为什么呢？你就骂他就是了。如果说明明就是被欺骗了，对吧？这诺言就是那你背叛了诺言啊，就是他也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嗯、啊，就承认自己欺骗，那你还给他留啥脸呢？就去骂他，就骂他。他结婚的时候你也穿着婚纱去。

0: 也想上一道，道道不一样。明明自己已经被忽悠的受伤了，内心还是舍不得生出恨意，真的是，活该被骗就是。嗯。
1: 你的是一种浪漫。是花是花打卡啦，
0: 蔷薇你好。
1: 节目最少有八年了
0: 啊，
1: 从942
0: 啊
1: 听到919。当时942没有你的声音之后，然后满电台找，终于找到你的919。
0: 我的妈呀，我们终于又再次相遇了，这一次我们再也不走丢了好不好，答应我，我答应你。我这咱再也不走丢了，咱就永远相拥在919、好不好。真的是的，谢谢啊，谢谢你，听到你的这个互动，就心里面感觉暖暖的啊，兜兜转转我们终于在919再次相见，感谢这份跨越波段的惦记，往后的时光里面就让我继续在919的电波里面陪着你啊，让我们下班路上彼此的陪伴哈。

我们的慧丽老师，嗯，开学来第一次伴着白天的光线下班，有幸能够听到你的节目，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啊，真好，感谢我们的朱老师，欢迎朱老师。哎呀，这开学肯定是特别特别的忙，对吧？孩子又是军训呀，然后又是要上课啊，又是要各种这个这各种各种对接呀，啊，各种各种信息收集呀，那肯定每一天都是忙到天黑之后才能够回家啊！今天终于能够啊，还能够看到白天的光，然后回家啊！第一次开学之后，第一次伴着白日的光下班啊，很高兴，我们依旧在这个频率重逢。愿这一段时光啊，可以为你卸下一天的疲惫。

我看啊，安卓斯说，我被朋友忽悠了，说好的给我题库保过，我就去报了导游，买了教材还有课程，学了好几个月，临考试了告诉我不能发了，我硬着头皮去考试了啊，彻底被忽悠了，结果笔试竟然过了，面试没过，太坑了啊，这弟们太不讲究了，没有事话讲究了、嗯、行，那你抓紧时间喝点我们的八年的这个新会的老陈皮，抚慰一下你受伤的心灵好吧，受伤的心肝脾胃肾、嗯。

0: 树斌说，我就这么笨，我太容易被忽悠了，不知道被忽悠多少次了。说一个吧，有一个朋友借了我6000块钱，说你就放心吧，春节前一定给你，到现在不认账了。你说一道，你这是一天上好几道，道道不一样。你说这个杂志啊，树斌嘞，啊，树斌真的看到你这条留言，我真的心里面还挺不是滋味的。其实也不是你笨，是你待人就很实在和真诚，你愿意相信别人许下的承诺啊。结果呢，对方他不怕你伤心呢，就像这首歌里面唱，他不怕你伤心。你说你这事儿弄的。对吧，6000块钱当初对方就拍着自己的胸脯子，春节前一定得还，可是呢到最后干脆不认账了。你掏出去的不只是钱，更是一份信任，就你的真心被辜负的那种滋味，真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对吧？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弟们，借钱这件事情口头承诺是真的靠不住的啊，尽量我们就要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然后最好呢让他写个欠条，白纸黑字，这才是保护自己的底线，不要让你的善良最后变成了为难自己的委屈啊，太委屈，连不还钱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我的真心就这样被你抛弃。送给你这首歌，抚慰一下你受伤的心灵，树斌。待会儿我给找个太委屈送给你啊。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当旋律成为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2: 孙亚楠说，世花，昨天我们六个人去了吃了唯一小串，吃了近300元，用了你给我的现金券，有你真好。哎呀，味道怎么样啊？说一下味道怎么样，亚楠，味道怎么样啊？然后说一下啊，这个不是腿啊，这不是啊，是他真的去吃了啊，徐州宝藏烧烤唯一小串手擀面。

0: 那个我就被你忽悠瘸了，你天天说拉我进去，我都瘸了九个月啊，我都已经忽悠你九个月了吗？已经九个月了，我的妈呀，我不是人呐。二哥，我本来说好了和你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把你拉到群里面一起分享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之后的感受，结果我跑去和别人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我都忘了把你拉进群里面这件事情了，二哥。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忽悠你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你的名字我就想忽悠你。因为曾经我们朝夕相伴，你还记不记得后来你对我爱答不理，你说过两天来看我，可是一等就是一年多。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这样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因为我忘了后面的词了，我得捋捋啊，实在不好过，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韩星听啊，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我们朝夕相，不是朝夕相，就每天下班路上都有陪伴，你还记不记得后来你就不陪伴我了，你就失踪了，失踪了之后然后你又找到我了，然后我们又相认了，相认了之后呢然后就生气了。我记住了，我给你拉去，给你拉，我实在演不下去了。嗯，
2: 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我刚打完，
1: 球，
2: 然后呢，我听到广播里有好多小朋友的声音，我就特别开心，我也挺喜欢。
1: 然后还没说完呢，
2: 龙龙阿姨、你刚才说忽悠那个东西，
1: 我也被
2: 忽悠过。
1: 哎呦，
2: 以前我给我爸爸妈妈说的，一定要把压岁钱弄好，给我收藏好，但是每次我都找不着，是不是他们给我藏起来？
1: 他们给你藏的可好了，藏的就是你找不着，你这辈子都不会找着。真帮你藏的可好了，真的就藏的就是到最后可能他们自己都找不着，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放心吧，爸爸妈妈一定帮你收藏好一分不动啊，他们藏在了一个神秘的藏宝地点啊，就是那个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就可能呢就是藏到了奶茶店老板那里，藏到了烧烤店的老板那里，藏到了饭店，不知道哪家饭店，知名的饭店，他们喜欢吃的味道那里，藏到了你妈经常逛的那家服装店那里，就是不在家里。这也不是藏起来故意坑你啊，这是传统压岁钱的玄学啊。这么中国著名的就是家庭理财，就是套路啊！哎呦我的妈呀，宝贝，不好意思，我这一下扎心，没有，也有可能你爸爸给你藏卡里了，妈妈啊，我的爸爸妈妈呢是给我藏到了就是其他们想藏的地方，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帮你保管好了，等着跟你娶媳妇儿，像前面那位叔一样。等着娶媳妇。
3: 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
1: 亚楠说了，味道特别好，手擀面和油包干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这他自己说的哈，我可没那个唱破啊，这又不是我的腿儿啊。
3: 委屈
1: 玲珑说，被忽悠都是心甘情愿的，虽然知道那是大饼也愿意去吃，这个就是愿打愿挨的事情，很多事情并不能按照对错去评判。
3: 你

0: 被忽悠瘸的亲爱的弟们。这是心什么，这个字念什么，无什么什么啊，说忽悠最多的就是妈妈拿我的红包说以后再给我啊，最后忽悠的就是你徐州紫薇啊。那有多少的尔康被我忽忽悠悠就忽忽瘸了，就下单了我卖的东西啊，忽忽悠悠的就又来听节目了，嗯，你知道忽忽悠悠又来互动了。
1: 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
0: 就像是刚才玲珑说的啊，这就是愿打愿挨的事情，好多时候不能按照对错去评判啊，就是心甘情愿，我们都彼此心甘情愿，你们说每天都来陪我，我也相信啊，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在这里等你，不管你有没有来听我，不管你有没有跟我互动给我留言，我都在这里等你，我相信你在，即便是你没有跟我说话，但是你也在听我，我就一直这样相信，我就被你们这么忽悠了啊。
1: 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
0: 石花，你今天没直播吗？我喝完酒好挠人，把脸挠得血呼啦的。马上出发，听说你又当听众说我坏话了，小心我喝晕之后找你算账。你快抓紧去骑你的自行车吧。嗯，哎呦，旁边还放着他的大本呢，旁边放一辆自行车配这个照片给我。
1: 爱着你，你却把别人。
0: 我不直播了，我最近这一周都不直播了，我不是又被拉黑了，我天天违规啊，号都快被封了，不敢直播了，嗯，也没法直播了，因为人家被我就是限制我直播了，不让我开播了，嗯，我的妈呀，忽忽悠悠的把自己给忽悠进了小黑屋，你说，嗯，太气人了，你说，嗯。
2: 刚买了一个斯德拉的面包，没有超长的月饼，但是做的款式特别好看，奶油也吃的放心，就是以前觉得叫福德拉我还挺上档次的，怎么又改叫福莱德了，要反译不得反译成福德莱吗，怎么这么拗口，怎么个反译，
0: 那就问问他福德拉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弄了一个就是那个，你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啊，看能看出端倪来吧。

说是 for the love 啊 ，for the love，for 来的 love，for 的啊，这不是 for the love 来啊的来啊。德拉就是这个，他就翻译成弗莱德，那就是弗莱德。嗯，你就记住啊，弗莱德啊，弗德莱、啊，可能弗德莱的话，弗德莱可能是不是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也有其他的牌子啊，弗莱德，弗莱德。

刚才呢，白猪的月亮就是那个声音，就是有点不大清亮。他就说刚买了一个 Food Love 的面包啊，你如果叫这个夫那个夫莱德，你觉得不拗口，咱就叫 Food Love 就好了啊，就不是夫莱德，夫莱德的，就 Food Love 啊 ，Food Love。嗯，他说没有尝过他家的月饼，但是他看了做的款式特别的好看，这个奶油也就放的放心啊。这挺好，他就是 Food Love， 夫莱德啊，那我们就叫他 Food Love 就好了，就不叫弗莱德。嗯，拗口的话咱就不叫，嗯，就怎么顺嘴怎么来。嗯， Food Love， 只与爱的人分享。

这是我们徐州的本土的烘焙品牌啊，主打这个就平时呢，你像那个蛋糕就是动物奶油的蛋糕啊，然后呢，他们家的月饼，它的用料也特别的新鲜，用料就是特别的讲究啊，非常非常的味道也特别的考究啊。如果说家附近有 Fold Love， 记得中秋的时候去买上一份尝一尝，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啊。或者呢，你就参与话题互动，说不定哭嚓一下子，我给你一下子抽到了，你就去领一盒啊，免费领一盒，哎，尝一尝。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我们稍后呢，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我们的陈皮啊，新会陈皮。不管是你自己买来喝呀，还是要送人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299块钱，就是足足的100克啊，是那种。每盒都是超大超值的大罐装，就一个大罐子那种的，足足的100克，然后都给你包装好了。如果下单的话，再加赠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秋季健脾开胃正当时，欢迎大家来购买新会陈皮，8年的啊、天马产区的8年陈化陈皮，新会陈皮。帮着你解一解秋老虎的余暑，又能够好好的护一下我们的脾胃啊！平时呢，我们在办公室一泡上，对吧？然后呢，或者呢，你这个就爱美食的朋友呢，泡过就是你这个泡着喝的那个陈皮，你泡了几杯水之后，然后你就不要扔了它，你用陈皮来炖排骨、炖牛肉。那个肉质酥烂的同时满屋飘香啊，美味又营养。就是你泡过水喝的，你比如说你泡了几泡的这个8年陈皮，泡完之后呢，水杯里面的陈皮你不要扔它，你用它来炖排骨炖牛肉，那既美味又营养，一点都不油腻，还特别的开胃啊。平时上班的朋友呢，你还可以煲一锅陈皮酸梅汤啊，你用保温杯带到办公室里面，配着桂花陈皮酸梅汤，保证让你午饭都能够多吃几口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雪州市的石花朵的花，我裤衩一下把这个新会8年的陈皮发送给你，链接啊，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我们是新会天马村正宗陈皮的黄金产区，这里呢水土特别的丰沫，生态特别的优越，长出的这个茶枝干果皮特别的厚实饱满，表皮的油是密密麻麻啊，蓄满了精华，就每一片都带着新会干的独特的清香。我们是从源头保证了陈皮的正宗的品质啊。

0: 这谁呀？这是怎么还500克？500克那是月饼，好不好？陈皮是100克，陈皮是100克，月饼是500克。我刚才说秃噜嘴了吗？月饼我们送的那个 Fold Love 的那个月饼是500克，是1斤的。你这怎么又整的这？你成岔劈了你这啊！我们说的那个月饼，我们今天送的那个月饼 Fold Love 的月饼是500克的独立装的一个大月饼，500克一斤的大月饼，广式月饼啊，是这个，那个陈皮是100克，月饼是500克，嗯、啊，他又说我忽悠，你说他又说我忽悠，我总是越送走还不能相逢，我真想一抖抖死你算了。哎呀，抖剑入梦真是。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啊。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我需要再重新的说一下我们的陈皮了啊，不是500克啊，是我们今天送的月饼是500克，陈皮是100克，因为陈皮那么贵，你说原价799的，今天呢是299，原价799，今天是299，因为我们是8年陈化，遵循传统的三晒三晾的工艺，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啊，是那个新会天马村，就是这个地方产出来的，是最最正宗的，陈皮，就是那个新会陈皮，那个。它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让这个干皮在时光里面自然的转化。它是皱巴巴的，但是它满满的都是岁月的痕迹，油饰变得细密紧实。你凑近一闻，是浓郁又温润的陈香，泡上一杯，入口还有淡淡的回甘，这才是老陈皮该有的醇厚的口感。就很多的普通的陈皮呢，它是为了赶工期，用人工手段加速陈化，不仅没有了那种自然的陈香，你喝着还容易带一点苦涩，对这个脾胃也不是很友好啊。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陈皮，靠的是8年的自然陈化，口感温润不涩，护脾胃也更加的温和安全，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调理身体，都比普通的陈皮要靠谱多了。那你这个到了办公室之后，掰下那么一小片来泡一杯陈皮水，解腻又提神，晚上呢居家煲汤啊，炖肉的时候你把就泡过的陈皮放进去，给食材提鲜增香，还能够中和油腻，家里面来客人了泡上一壶陈皮茶待客又有面子，对吧？它既是能泡水喝的养生的好物，也是厨房里面的调味帮手，药食同源，怎么用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秋季上新频率专属的福利，只要299块钱，陈皮每一盒都是超值的大盒装，足足有100克啊！因为它都已经就是干了，它根本就不压秤，100克就一大盒了啊！现在在节目当中下单，再赠你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世花”两个字，是周氏的“世”，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如果说你没有世花的微信呢，记得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来，坚持听到最后还没有添加微信的朋友，拿出手机，我教你啊、嗯，死鬼，二哥，怎么还不添加我的微信呢？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你却和锦儿看雪看星星看月亮还没有回来吗？你的心都看

飘了，是不是？我都不在意你和他看雪、看星星、看月亮，我只在意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添加成我的微信，今天晚上你会不会和我彻夜深聊。拿出手机好不好，打开微信，在微信里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裤衩一下出来一个灰色的框框，里面有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合适付款，这个时候你就点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你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我为什么叫董董？因为我懂你啊。因为我是你的董子薇。董子薇的名字只属于你一个人，只有你可以这样称呼我。他们都叫我董董、董哥、董大爷。DDFM919 DDFM919 的 formo919 啊。

诺言。另外呢，9月26号想要跟着 Jason 一起去西藏的朋友，你可以给董董给世华发送西藏两个字啊，你只要请上3天年假，就能够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 Jason 和你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经典有氧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啊，巧妙地衔接了中秋加国庆，只要请3天假啊，把中秋和国庆给你打通了，一次走遍拉萨林芝各大核心景点，双卧往返，旅途节奏舒缓，避免长途飞机的这种身体应激，给身体留出充足的时间，因为你猛的一下子坐飞机的话，你一下子飞到那么高啊，可能会有高反，那明显。那我们坐着这个火车，对不对？然后我们吸着氧气，哎，舒舒适适的就到达了这个高原。然后呢，零自费，零引销，旅途省心又踏实啊！气候体感都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是错峰体验啊，一起去西藏感受一下人文氛围感。

0: 董董阿姨，你还不下班吗？
1: 没下班呢。
0: 董董阿姨，我到点了，董董阿姨。
2: 那我们坐着这个。
3: 董董阿姨。
1: 董董阿姨啊，还有这么十分钟就下班了啊！你们再等董董阿姨十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嗯，阿姨年纪大了，阿姨真的就是晚上回家有点害怕了啊！那家伙整的，阿姨虽然年纪大了，但是风韵犹存呢。那家伙整的那形象、那气质，那真的迷倒了多少的尔康和那个和我的贺涵呢？啊！
4: 个人下班回家我害怕，呵呵，我从来都不敢自己一个人，我胆小，呵呵，你可拿了，呵呵嘞。哎，
1: 这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吻。徐晓彤说直播间说最后三单我看穿了，全部都是套路啊！但是呢，我依然还是抢了，我就想看看最后三单怎么永远都抢不完呢？啊！一鹤说，我被健身房给忽悠了，办了3年的卡，中途倒闭了。嗯、刘大少说，去国外旅游，买了一个当地的水晶杯，回来一看 ，Made in China。啊，就是你想你跑那么大老远去，你想买当地的那个水晶杯回来，对不对？结果一回来一看呢，就 Made in China， 是国产的，对吧？那你当然你这个意思呢，也不是说国货不好，而是说你出国了，你想买不一样的国外的东西，但是呢，买回来一看，就是吧，国内产的，心里就会有一个落差啊。今天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下，你有没有被人忽悠过？你是成功识破了呢？还是被成功忽悠全了呢？嗯，HT 说，我被忽悠买了个智能体重秤啊、嗯，商家说又能测脂肪、肌肉、骨量什么运势，后来呢就发现它唯一的智能就是会自动连接 WiFi 啊、嗯，然后呢就提醒全家该减肥了，超级的伤自尊。晚风说信了那个我们家楼下最后三天清仓，第二年路过还在最后三天。嗯，皮革厂倒闭了，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最后三天清仓，黄鹤领着小姨子跑路了啊！一300、300、500、800的皮包皮鞋，现在通通20块。黄鹤带着小姨子跑路了，黄鹤你不是人，黄鹤你还我们劳，还我们血汗钱啊！江南皮革厂倒闭了，黄鹤带着小姨子跑路了。对，流浪猫说我信了就说两句，我就说两句，结果说了2小时、嗯、这个我们经常看到啊。嗯，大家稍安勿躁啊，我就说两句，哭嚓一下子两个小时还没结束。飘雪说我被我老公给忽悠了，他说你素颜也挺好看，我就真素颜出门了，结果我素颜出门之后大家说你怎么显得那么没精神，搞得我一天都没有自信啊。千千寻说我被朋友忽悠了，说改天请我吃饭，等了3年也没吃上。嗯，唐豆说他说我就耽误你几分钟，结果我这一辈子都搭进去了。那可能当时是追你吧，对吧？啊，这位女同学，我就耽误你几分钟，嗯，我能不能加你一下微信？我是什么什么社团的，哦，如果说想加入我们社团的话，你就那个，嗯，然后呢，确实耽误了你几分钟啊，然后要了你的微信，然后把你弄到了什么社团去，然后最后呢，就和他谈了恋爱，最后嫁给了他，为他生孩子，为他洗衣做饭啊，为他那个，有了一生的牵绊啊，一辈子搭进去了。嗯，花火说杠精公司，这个什么老板说公司，就是哦，他打错了，他说刚进公司的时候还杠精呢、嗯、打错了啊，就是刚进公司的时候老板说公司就是你的家，后来我迟到一次，老板说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呀，被老板成功哭哭去了、嗯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

0: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好久没有你的心，
0: 低调说我在买伞，懂，我在买伞，我在买伞，啥意思啊？买伞啥意思啊？买伞干啥？当避雷针？说黄了，被忽悠了，啥意思啊？还是下雨了？干啥啦？买伞干啥的啊？

0: 说
1: 中秋快乐，
2: 祝我中秋节快乐是吧？啊、嗯，好，谢谢你，谢谢。
3: 我能有，我能找地铁，能找路，我能有，我能有。

万能脚，那个脚万能，能斩铁来能斩通，通斩通那个铁斩铁，断了秤杆子还能解，能斩大，能斩小，能斩项链和手表，那个斩飞机，斩大炮，斩这个火车不掉道，能斩枝，能斩碗，能斩陶瓷和地板砖，能斩蝎，能斩喷，管完飘喷都能斩，那个口对口，那个缝对缝，两手压紧不要动，静置几秒就捞过，拽不开来拉不动，不是穿假包，假假户户离不了。我说猴那个不算猴，大家的眼睛真能抖。有王就这样说，送孩子上学被学校办卡人员给忽悠了，校园卡校园网。啊，不能吧，校园卡那不是那个吗，那校园卡是你往里充钱的那个校园卡，还是干啥的呀，还是什么什么，是学校的人吗，你得要搞清楚啊。因为有一些呢，他之前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听众说，他们是什么就刚开学的时候好像有人冒充那个什么英语老师去他们那个教室，不是去他们宿舍里边卖书啊、卖英语资料。那刚开学又不认识老师，对不对，他就说自己是什么学校的英语老师啥的，忽悠又被忽悠去了。

买手机当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双接控当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喽，祝大家晚餐愉快，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休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

0: 到二十九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彭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激动难以忘怀。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3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小雨12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8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叶、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

0: 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30度，淮安阴21到30度，商丘阴19到29度，蚌埠阴21到29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3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小雨12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8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多云25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30度，淮安阴21到30度，商丘阴19到29度，蚌埠阴21到29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叶、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你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当旋律成为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18到23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小雨12到21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小雨8到18度，泉州晴23到30度，珠海多云25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

0: 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0度，连云港阴20到30度，淮安阴21到30度，商丘阴19到29度，蚌埠阴21到29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2到30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24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不是个灿。九一九黑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

0: 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走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黑带粉，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

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岗。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

0: 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数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当旋律成为

0: 洲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二十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二十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阴21到30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1度，连云港阴19到31度，华安阴23到30度，商丘阴19到30度，蚌埠阴20到28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1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盖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宜宾阵雨，18到23度；延安小雨，12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19度；泉州晴，23到31度；珠海晴，2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欢迎各位在今天一早在上学路和上班路上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Jason 会邀你进群，在群组里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和参与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了，如果您添加了 Jason 的微信，也可以把您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或文字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们，语音、文字、短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在星期三的上班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用语音的方式一起来打卡签到吧。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情况，这是来自冰梅蓝小。提醒大家啊，树恩中学黄河路校区门口市政修路，现在呢附近路口道路是比较拥堵的，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感谢您的路况分享。还有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其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更多的还是日复一日的寻常。认真吃好每顿饭，用心做好手头事，耐心对待身边人，这些看似微小的坚持也都在悄悄为生活带来光芒。全新的一天，希望各位都能够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三啊，此刻的你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吗？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下天气。今天呢，咱们徐州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再来欢迎一下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6点54分，欢迎小金鱼，早上好。欢迎简单，6点59分，早上好。欢迎6点57分，吴伟，早上好。欢迎辉宝，6点38分，早上好，打卡报到了。那今天呢是辉宝的生日啊，祝您生日快乐啊，开心快乐每一天。应该还是一位学生啊，还在还在读书的阶段，所以每天上学的时间也是比较早的，希望您学业有成。欢迎卓木，早上好，跟我们分享了5点16分的清晨，忙碌的一天已经早早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情况。欢迎苗波、俊勇战士、月落星辰、杨森、华哥，欢迎深深，欢迎耿耿。

有6:24的海阔天空 LVZ 王满意快到碗里来，欢迎笑脸，欢迎盖绿幕，早上好。今天真是阳光倾城啊！从大家发来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看出阳光刚刚洒落这样的状态。欢迎大力前，还有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星城，还有十年情怀，早早早！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如何找到我们？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 五二九一九，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 VIP 五二九一九，添加一下啊，我们就是好友关系了。

时间来到了7:13，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啊，来说一说前段时间很火爆的一部影片，叫做什么呢？牛来啊。牛来当时在上映的时候，咱们徐州的排片场次其实也是不少的，大家都去看过吗？因为我知道这部影片呼声很大，但可能真正走进影院的朋友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如果有看过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你的这个观影感受啊。

你有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吗？根据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牛来的电影票房是6304.1万。而在9月13号的晚间，电影牛来的导演还发文说牛来二起航啊，说新的旅程已经正式起航。导演发文说，说曾经我们为了一个梦想出发，如今站在了新的起点，我们将再次扬帆，风浪会比想象中更大，前方的世界也会更加辽阔，但无论走得多远，牛来永远不会忘记最初出发的方向。从熟悉的土地到未知的远方，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这一次不只是再见，而是再出发。这个导演提到的再见是他原来电影当中的一句台词，对吗？是台词吗？妈妈再见，是台词吗？然后看过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牛来一这个故事性怎么样啊？因为画面对吧，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就你可以说是非常之出圈的。最近呢，这个导演王晶谈到牛来的票房逆袭，他认为观众啊大多数都是抱着猎奇的心态走进影院的，说只想看一看他到底有多离谱。平庸在如今的电影市场甚至比粗糙还要致命。据媒体报道，不少影迷都在吐槽牛来建模粗糙，画面全程崩坏啊！从电影海报来看，看似它是一部画风细腻的治愈系的水墨动画片，确实看海报还是挺吸引人的，但是实际上你走进影院，你看到的那个电影画面跟海报风格啊，可以说是完全不相符啊。我记得牛来第一部就是刚刚火起来的时候，好像刚火了没几天，它的周边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现在正是电影牛来二的发布初期，是吧？那回头咱们对吧，咱们怎么让这个热度能够居高不下呢？实在不行，咱们弄一个牛来的数字 AI 人怎么样？把那个 AI 人弄起来，然后咱们就到各大电影院里面去巡演啊，跟那个各种盲盒、咖啡、奶茶、面包店，咱们就开始搞联名，咱们把热度先给炒起来。然后等第二部发布之后，咱们直接跟迪士尼的米老鼠进行抗衡。对啊，对吧？你想啊，他是老鼠，咱们是牛来，十二生肖里边，咱们还比他大一个位次呢。就按这个宣传策略整吧，没准能够再火一波。

一座城市的烟火总需要一段电波来温柔承接。时光匆匆流转，9月19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就要走过整整五年的时光，五年的日与夜，这道电波穿过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清晨陪伴你奔赴工作，傍晚抚慰你的疲惫，一首歌一段陪伴，哇，在无数个普通的瞬间，我们就这样和收音机前的你慢慢相遇。今天呢，我们也想继续收集你的声音，留给这个特别的五周年。如果您的家里面有和徐州音乐广播同岁的五岁萌宝，欢迎录下孩子天真稚嫩的祝福。当然也盼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够讲一讲您和919徐州音乐广播的缘分，可以是偶然听见节目的瞬间，可以是长久收听的陪伴记忆，也可以是简简单单一句发自心底的祝福。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私信给我，你的声音啊将会在周年特别节目当中透过广播传递给整座城市，我们期待听见，也希望遇见你的那份温度。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21到31度；连云港，阴，19到31度；华安，阴，23到30度；商丘，阴，19到30度；蚌埠，阴，20到28度；宿州，阴，20到30度；淮北，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小麻雀，欢迎黄磊、花花，早上好。欢迎海风，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啊！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呢，刚刚啊，在群组当中，哎，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一个小问题，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来共同的讨论讨论，就是从您的这个出发点，您是如何考虑的，也可以来说一说。然后呢，今天节目过后，我也可以整理一下，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可能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单位了，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广播了，所以呢今天下了节目， Jason 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答案啊，大伙的建议给他整理整理啊，来进行一个反馈。是今天一早我们有一位朋友在群组当中啊提问，他说 Jason， 你觉得给孩子中秋国庆中间这三天请假出去玩，他说你觉得合适吗？就从你的角度，你认为合适吗？他说我马上到单位了，马上就听不到广播了。然后呢，我刚刚在群组里面给他回的是，我说首先肯定是要看一看孩子今年是几年级，对吧？以及就是作为家长到底能不能够想得通这个问题，我到底愿不愿意给孩子请这个假，对吧？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虽然请了假，但是呢，学校的主课，对吧？毕竟中间还有三天，这个课程要上，你不像那个成年人，对吧？你有的时候你那个年假或者是那个你中间攒的休很多，你中间可以进行一个调休，但学校当中呢，那个主课你肯定还是要提前预习好的呀。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说到，说他呢孩子是上四年级，说孩子的爸爸啊非常能够想得通，说一辈子，对吧，能有几次因为这个三天请假，对吧，就能把这个整体的假期都能给连在一起的呀。这是爸爸的想法。然后呢，我的想法呢就是说，其实还可以考量一下这个路线，对吧？你们是想去到哪里呢？去到的这个地方，希望孩子能通过这次旅行啊，长到学到什么样的知识，是单纯的开拓一下眼界，还是让书中的这个风景啊变成现实，对吧？是出于一个什么方向的考虑啊？不知道大家您觉得啊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欢迎大家也可以在群组里或者是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觉得给孩子中秋国庆中间这三天请假啊，出去玩，您觉得是否合适呢？作为家长的你如何看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里或者是私信 Jason，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听听你的想法。当然，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

啊，在群组当中回复了啊，老 Q 就说了，给小孩请假出去玩啊，他说我都请不了，怎么从中听到了一些这种羡慕的这个口吻呢？像花花也说去呗去呗，对吧？只要孩子任务不落下，和班主任沟通好，这两个假期连在一起多爽了啊，多难得了。

好像每到秋冬换季，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困扰，都会选择一个围巾啊，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这种穿搭也好，或者是呢这个防风御寒也好。但是呢，会感觉市面上可能普通的围巾，相对来说质感会比较廉价，可能买的时候其实也挺贵的，但是呢戴上一季，就感觉有些起球，有些变形，然后搭配上大衣和风衣，第一年感觉还挺好的，但是呢你再往后看一看，再过几年就感觉这个颜色不大喜欢了，或者是呢感觉配上自己的衣服显得不那么高级了，想要入手一条很拿得出手的大牌配饰，又担心这个专柜上怎么一看这标价这边一两千，那边两三千，日常自用就感觉有些舍不得了，说感觉有这钱我买点别的东西不好吗？只买了一个围巾。所以呢送别人这个礼物想要送围巾挑礼物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纠结，感觉找不到体面又不超预算的选择。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 Coach 经典围巾今天是再度返场。周一跟大家推荐这个围巾的时候，好多朋友说没买着，说想买的时候这个链接已经下了。今天呢我们是再次沟通，又给大家补了一波库存所以今天是再度返场 Coach 经典围巾，门店当中同款，专柜价格是上千块，今天反季清仓依旧是399，依旧是399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 Coach 围巾的购买链接了。因为市面上的很多平价的围巾其实大多数都是化纤面料，就你摸起来比较粗糙，比较扎脖子洗几次它就很容易垮掉虽然说Jason 以前是没怎么戴过那种围巾的但是呢那个以前戴过那种就是大的那种脖套戴的那种脖套，然后呢你确实就是围上之后你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觉就是很扎得慌。然后专柜上同款的 Coach 围巾标价上千块，因为在线下购买嘛，必定还要承担一些租金方面的溢价或者是品牌方面的溢价。那么我们这一次是海外直采反季清仓，砍掉了代购加价和专柜门店的成本，同样的正品品质今天价格只要399。那么 Coach 作为家喻户晓的轻奢品牌，经典的老花系列也是承载着简约自信的穿搭态度。今天呢一共是有两款可以去选择的，第一款是 97% 高含量的羊毛款，软糯亲肤不扎脖。这个羊毛款卖的最好的最经典的就是黑色，今天呢是有一共四个颜色，它是经典大 logo 的羊毛围巾，黑色、红色、灰色、驼色，这四个颜色黑色卖的最好，驼色你戴上的话，尤其是女生戴上之后就会显得整个人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温柔。然后还有一款呢是真丝混纺款，这个呢也是经典的 logo 围巾，一共有三个颜色，黑色、红色和香槟色。戴上之后它是带着那种高级的丝光，而且呢我们的围巾它全部是做了尺寸宽大一些的那种那种样子，所以你无论是通勤穿搭，穿上你自己的风衣和大衣，正好秋冬的时候氛围感，这风一吹直接拉满，而且天气冷了它还能够当做披肩来

御寒。总之吧，不管您是自己日常通勤呐、佩戴呀，还是中秋佳节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啊，再或者是给闺蜜挑选一个心意好礼，都是非常非常的适配的。最近一段时间啊，想去看，想去那个内蒙古游玩的，想去新疆游玩的，想去西藏游玩的，哎，你正好把这个围巾一戴，哎，也是非常的出片，像防尘袋、礼袋全都给您准备好。399，今天就能够拥有专柜千元的质感，一条能够反反复复戴很多年，确实还是那句话，经典永不过时。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多种颜色可以选择。今天呢是再次反正可以说是再次上架吧，再次上架。但是呢，今天库存确实不多，因为今天呢是咱们徐州音乐广播的再度返场，所以呢今天也是跟全国的很多家电台一起同步开售，全国一共只有200组库存。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的围巾链接了，399就能够拿下这条 Coach 的经典围巾。欢迎大家赶紧抓住这波反季福利吧，今天只有在活力派和下午东东锵的节目当中才能够买得到。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 Coach 的围巾啊，一共是羊毛款和真丝混纺款两款，一共是有五个颜色。因为这个 Coach 围巾啊，咱们徐州音乐广播是周一上线，然后经过大家的这个反馈，觉得比较感兴趣，所以说今天是再度上线。像之前朋友们说那个美妆产品，现在好多产品都已经没有库存了，已经买不到了，所以今天呢再度上线是跟其他的电台同步在发售，相当于是共用库存，一共是只有200组啊。但是呢咱们今天推荐的比较早啊，今天7:40左右，好像其他电台他们是8:00才开始推荐，所以咱们还能抢到第一波库存啊。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0: 8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1: 新歌首发。
2: 新歌首发，今天和您推荐曾沛慈的新歌。曾沛慈以细腻且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将深藏的情感层层渲染。当他诠释那些被锁进最深抽屉里的秘密的时候，不仅将难以启齿的悸动与无法言说的遗憾娓娓道来，更在克制的情感中展现出最终放手释怀的宽阔。通过曾沛慈感性的演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拉扯好像不再只是单薄的文字，而是化作了深刻的旋律，让大家也能够在静谧当中产生共鸣，轻易地触动心底最柔软也最隐隐作痛的角落。这是曾沛慈昨天刚刚发布的新歌 After Everything。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

0: 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7点5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最近呢，确实有不少听友在跟我们来分享啊，说忙碌的工作生活间隙，特别希望来上一场能够治愈人心的远行啊。有的人比较向往拉萨街头的暖阳，向往林芝的森林湖泊，想要给自己来一次放空啊。当然也有子女希望能够带上父母远长辈一辈子的西藏梦想啊。就像有一位朋友说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爸妈很多地方都已经去过了，云南去过好几次，新疆、南疆、北疆都去过了，贵州也去过3次了，但唯独西藏他们还没去过，甚至呢内心当中是有迟疑的，就老想让我陪着他一起去。但是呢，当你做了很多旅行规划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顾虑它一定是接踵而来的。在线上平台选择非常多，担心低价套餐里面会暗藏陷阱，包括呢像黄金周很多旅游产品啊，你看它推荐的这个价格，内心当中是可以接受的，结果真到了要预约的时候，结果一发现，哎，从中秋到国庆每一个，就相当于每一天当中，只要在这个假期里面每一天都要加1500到2000块不等。那怎么办呢？那我不跟团吧，那我选择自由行，哎，去西藏吧。结果要开始去抢购火车票、飞机票、订酒店，去订那个布达拉宫的预约门票，包括自己的高反预案，全部都要自己操心，担心整个的游玩体验大打折扣。而且咱们打开像携程啊、途牛啊这些旅游平台，你去选择这种牛人专线，就品质稍好一点的团，你会发现同款的西藏双卧长线，同等的时长，包括供养，包括这些特色体验、人文景点的黄金周产品，很多的报价啊，昨天我看了一个，它的价格已经到了11500，它呢，就是会把很多体验项目可能会进行一些拆分的收费，包括呢是很多全国散客到了拉萨之后给您拼成一个团，团员呢来自天南海北，整个的作息节奏可能稍稍会有一些差异。那么这一次咱们徐州音乐广播9月26号出发的秋景西藏团，是经过前2期实地打磨的成熟品质的线路，而且呢也都是 Jason 在带队，对于整体的线路情况是更加成熟也更加熟悉的。最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这个黄金周它是没有涨价的，因为这一次确实很多人都想在这个假期出去玩，毕竟嘛难得中

中秋假期跟国庆假期连在一起，能够休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这一次西藏之旅黄金周它是没有涨价的，没有节日的溢价，非常适合各个年龄段出行。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的拉萨林芝环线，徐州音乐广播出品，对听友负责， Jason 继续是全程陪伴，一起坐着火车缓缓进藏，沿途领略青藏线的旷野风光，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全都带你去打卡。另外本次还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和新措轻徒步的体验，所有项目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支出。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完整的行程安排。欢迎大家可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也可以进入旅游群进行咨询。那么之所以这次选择秋天奔赴西藏，这也是一年当中最难得的时机，也是我们今年吧，应该说是今年最后一次进藏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呢，它不像夏天阴雨连绵，也不像就是冬天十二月那种凛冽那种严寒，所以秋天的暖阳洒在布达拉宫的宫墙上，你走进西藏博物馆，读懂的是千年的藏地文明，扎基寺烟火袅袅，可以感受当地人真实的信仰生活，这也是西藏唯一的一座财神庙。还有呢，去到新措轻徒步，一起走入原始森林，遇见雪山环抱的秘境湖泊，只要穿得够鲜艳，怎么拍都出片儿。雪山、峡谷、圣湖、古寺，我们可以把影视画面当中、纪录片当中的藏地风光变成亲眼所见。9月26号出发，10月6号一早5点50咱们就回到徐州了。成人价格是5980元每人，如果带着孩子一起出发，可以咨询一下客服火车儿童票的减免政策。如果是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小朋友出发，孩子还可以享受单房差的优惠，欢迎大家全网比价各个这个抖音直播间各个的这个旅行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比一比，可以看看他们的线路以及我们的线路去做一个对比。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行程安排了。其实呢，旅行的价值不只是看表面的数字，更要看交通、看住宿、看安全保障、看全部的景点体验，包括整个团队的氛围，是否能够完整的给到快乐的出发、快乐的返回咱们徐州。不管是年轻人想给自己一场心灵之旅，还是陪长辈完成人生心愿，这条线路都足够从容友好。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完整行程安排，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也可以进入旅游群进行咨询。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早上8点，今天才刚刚开始，不要愁眉苦脸的来，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19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晴20到29度，南京阴21到30度，苏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阴20到29度，青岛晴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3: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14: 欢迎回来，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再来关注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秋蟹抢先上市，销售人员表示，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像好一些的母蟹价格在50块钱左右一斤。目前上市的大闸蟹主要来自兴化、扬州等产地，想吃阳澄湖大闸蟹还得再等等。医生提醒，健康成年人每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就可以了，每周不要超过2到3次。日前，安徽省肥东县公安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称辖区居民刘女士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已委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运送黄金。对此，民警立即沿路追踪，拦停目标车辆，在包裹当中的老干妈辣椒酱里发现了整整70克黄金。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说，刘女士终于认清骗局。警方提醒，凡是遇到对方提出通过线下途径以现金或实体资产进行交钱的情况，是需要提高警惕，必要的时候可以向属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最近一年来，湖北武汉的李女士总觉得颈部疼痛，手